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看到在孟西路往来车辆比较多，欧尚超市门口的断续排队情况也是到来了。目前看到在观塘桥南门车站路口车辆会比较集中，长江路段上特别是在向东的方向车辆也会比较多，到达江滨苑这里也会有车辆从苑进出，附近的行人也是比较密集，会出现车辆的滞缓情况。看到珠芳路润州的路段上车辆在不断的增加，路口的电动车辆也会比较聚集，大家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最后来关注到金谷路再往金润大道方向，目前车辆会非常的密集，这一路段大家记得和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的位置，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的位置，都是由于施工栈道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到降雨和大风天气的影响，苏南地区部分路段有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6: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7: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6: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7: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6: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8: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6: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9: 爸，爸，
6: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9: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2: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1: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2: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1: ，Enjoy life every day。
12: 享受生活，每一天。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0: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好，早间出行的路上，各位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地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即使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暑运客流高峰来了，铁路部门今年放了3波福利啊。第一就是旅游季次票，一次性买好票可以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做，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那么今年呢，新增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基础之上呢打对折。第二，学生票升级，今年不用带学生证了，可以直接的刷身份证核验进站乘车。那么一等座和动卧都能买，联程票啊是5天之内的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毕业生呢还能多买2次，动车直行票价打7.5折，最低能够到公布票价的4折。第三呢，就是火车票当门票用，凭乘车记录直接打折入园，江西、山西多地景区已上线。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之下，体验式消费呢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啊电子消费商品消费表现是比较亮眼的，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那么客流活跃度也是明显的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也正在逐渐的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以及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的带动之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那么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呢也正是从所谓的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啊，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那么供给端相关的指数啊也是全面的回升。从地区来看，西部地区的涨幅是最为明显的，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较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升。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啊，深圳作为全国功能型无人车规模化商用的标杆城市，走过了从千台试点到城市级成熟运力的关键跨越。截至6月30号，全市 备案常态化上路功能型无人车达1300台，运营线路2713条，总开放里程突破1.26万公里。车辆的保有量、还有运营密度、场景丰富度以及治理标准化水平稳居全国首位。继续关注到的是，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啊，7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2周，涨幅明显。在养殖端啊，全国生猪价格也在6月底开启了连续上行走势，近2周累计回升12.8%。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那么下半年生猪出栏的供应压力呢将会逐步的缓解。从需求端来看啊，3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会带动消费回暖，猪价呢有温和回暖的基础，建议养殖户依托当前反弹向好的市场行情，有序安排生猪出栏。再来关注到的是，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到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呢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的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那么网警也提示大家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的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者是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啊！沈阳赛区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有的客流，可以说是场场一票难求啊！在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一场比赛啊，预约人数达到15万人，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之外呢，也可以拿着它去逛景区。比如说在沈阳故宫，拿上东北超的票根，可以直接减免50块钱的首档门票啊。东北超开赛以来，那么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共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呢，全市接待游客数量超380万人次。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多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程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24%。好，来到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依然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88.8，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早上好，朋友们，我是郭伟啊。出行路上发现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34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啊，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呢，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了，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6月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前景一度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随着上周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再来关注到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政府12号晚就表示说，一名英国女性在最近席卷该省的森林火灾中不治身亡，火灾死亡总人数达到13人。目前大火已烧毁约70平方公里土地。那么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2025年森林火灾烧毁了西班牙近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创下历史新高。本月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的第3轮的热浪啊！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1/3国土。首都巴黎附近突发山林大火，公路及铁路线路都受到影响。高温呢，还迫使多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或停机或降功率运行。根据估算，法国超过2500万人是身处在酷热之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41摄氏度。热浪冲击之下，多场活动取消，景区提前闭园，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缩短赛程，山林火灾频发，高温下游泳溺水伤亡人数大幅上升。好，此刻是早间的8:21。那么早间出行路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早晨，牛奶咖啡的这首歌《早上好》，此刻也是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一万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
7: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9: 想起我们了吗？
8: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2: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1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14: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5: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金润大道现在会比较拥堵一些，在和九华山路的交叉口交通节奏会缓慢，南徐大道上车辆越来越多，看到中山西路的南北方向车道上排满了等待的车流。目前在北辅路相对也会比较忙碌，经过路口的时候电动车辆也集结成大部队，潭山路一线车辆有序通行。最后来关注到焦山路沿线到周家河桥车辆增速变慢了，提醒大家，路况较好的情况下，车速一定不能太快。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间断小雨阴天为主，气温在26度到35度，西南风2级左右，空气湿度很高，体感又闷又湿热。白天时间段时不时的会飘阵雨，中午到下午降雨概率会偏高一些，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带好雨伞。路面下雨之后很容易打滑，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3: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了解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综合分析，我市本周的天气整体呈现多雨高温的特点，晴雨转换频繁，气温起伏明显。我们来听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9: 受降雨影响，本周一我市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市气象台副台长朱晴。
18: 那么从这个14号的话，是随着这个台风的远离的话，这个整个降水是渐止，天气会转好。那么在这个周中的话，也就是在这个15到16号这段时间，我市的话基本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那么从这个周末看的话，我是可能还会有一次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点的这种降水过程吧。那么我们目前的话，雨量预计的话是在这个中等量级。
9: 本周二到周四期间，我市天气晴好，光照充足，气温将快速攀升，全市最高气温普遍将达到34度以上。周晴提醒，本周我市晴雨交替，高温降雨反复切换，市民需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做好防暑防晒以及短时风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18: 那么从周五开始到周末的话，由于又要受到这个降水天气的影响，整个气温还是会有一个下降。
13: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昨天我市环卫部门开展雨后风后全域清扫保洁工作，全力清理路面的枯枝落叶，快速的恢复城市道路干净畅通。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9: 上午，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洁机制，全员上岗分片包干，开展台风过后专项清障保洁行动。作业中坚持机械化清扫为主，人工精细保洁为辅，利用大型洗扫车、清扫车对主干道进行快速全覆盖清扫，高效清除大面积落叶杂物。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鑫。
20: 我们采取人机联合作业的模式，先用机械车快速打通主次干道，再安排人工细化清理边角、绿化带和重点点位，大幅提升清扫速度，最大程度缩短道路恢复时间。
19: 针对人行道、绿化带缝隙、公交站台、路牙死角等机械盲区，安排环卫工人逐一细致清理，捡拾残枝落叶，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同时，环卫人员同步排查清理堵塞雨水口的枝叶杂物，保障道路排水通畅，加快城市环境恢复速度。
20: 我们针对台风过后的环境卫生特点，加密巡查和保洁力度，重点保障主次干道、商圈周边、学校小区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秩序，尽快全面恢复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市容环境，保障市民安全畅通出行。
13: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交警持续奋战在预警宣传、隐患排查、高速路面管控第一线，确保高速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昨天上午，沪蓉高速镇江段解除了车行限制。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9: 上午，记者在沪蓉高速镇江收费站看到，现场车流平稳有序，缓慢通行，执勤交警在岗值守巡逻，保障高速路网通行安全，秩序可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副大队长朱玉。
21: 受台风影响，天气影响期间，G42沪蓉高速镇江段实行了管制，根据风力的影响，对车辆行驶速度进行了限制。同时，各收费站入口对上高速的两颗 EV、厢式货车、三道车辆也进行了限制。
19: 上午 G42 沪蓉高速镇江段道路解除车辆限制，各收费站正常开放，入口不再限制两客 EV 等车型。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副大队长朱玉。
21: 停驶令，一是严控车速，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80公里每小时，同时拉大跟车距离；二是严防横风，双手平稳把控方向盘，切勿击打方向；三是避开积水路段，防止车辆打滑或者发动机熄火；四是切记应急车道停车，风力过大时请尽快驶入服务区或选择就近的收费站。
13: 再来关注到， 养老机构人员密集，助养老人行动能力普遍较弱，是台风灾害防御中的重点保障点位。为保障院内421名助养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最近位于镇江经开区的信源康护理院，从硬件加固到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多维度落实保障工作，全面筑牢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一下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3: 记者在现场看到，信源康护理院的玻璃大门、窗户都加装了防风密封条，户外连廊的钢架结构进行了二次加固，原本摆放在步道旁的休闲桌椅、宣传展架全部转移至室内储物间。院内老人吴晨碧：
4: 防护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像为了把门窗又给我们好，每次来采访的时候都叫我们跟我们讲放心，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3: 信源康护理院院长助理徐静告诉记者，台风来临前，他们就针对老人的居住区域逐一检查了防盗窗牢固度。此外，每层楼的应急照明设备、烟雾报警器也完成了全点位检测调试。
22: 常用的药品、止血包扎的一些医疗物资准备，还特意备足了适合老人食用的一些牛食、软食，包括新鲜的蔬菜和肉食，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用慢性病药品。我们院方同时还安排了专职的心理疏导人员和社工人员，逐一对高龄老人开展了情绪安抚，及时向老人及家属同步台风预警信息和院内的防护安排。
3: 随着台风影响的减弱，属地相关部门将指导协助护理院做好后续的恢复工作。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23: 我们社区也会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队伍等呢，前往这个养老院，协助开展了环境清理、公共区域消杀、受损设施排查维修等工作，协助院方快速恢复正常的运营秩序，全方位的保障老人在台风过后的生活与健康安全。
13: 最近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人力资源赛道在我市启动了，现场呢还同步举行了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镇江站的首场活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徐宁静、方磊的报道。
19: 本次比赛由江苏省数据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镇江市人民政府主办，面向相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征集优秀项目。围绕就业服务、人才发展、劳动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推动更多数据应用成果从赛场走向实际应用。华信大数据公司总经理郭佳：
24: 参加此次大赛，我们希望能够将数据资源与数据资产一体化平台的运营能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中的积累投入到实战场景，在检验自身能力的同时，碰撞出更多的创新火花。
19: 活动中，与会人员参观了句容市琅琊创新港，了解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孵化等情况。活动还开展了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培训会，并举行句容数字经济项目签约仪式。市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磊介绍，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系列活动，深化数据与人力资源产业融合，全面推动我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深走实。
25: 汇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力量，破解就业监测、人岗精准匹配、新业态劳动者保障等治理堵点，筛选一批可落地、可复制的数据应用成果，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通道，赋能镇江高质量发展，普及数据要素应用理念，培育本地人力资源数字产业，把赛事成果转化为民生服务提质、产业人才集聚的长效动能。
13: 接下来关注到，眼下我市的地产梨迎来了成熟期，在扬州市家庭农场，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装筐、运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9: 走进扬州市徐勤家庭农场，一棵棵果树枝条密集、沉甸甸的苏翠一号梨压弯了枝头。 农场负责人耿昌明介绍，苏翠一号梨是由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选育，以华苏梨为母本，翠冠梨为副本杂交而来，特点是成熟早，口感脆甜多汁。
0: 苏翠一号从3天之前开始上市的，每天现在的销售量在500多件一天吧，主要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甜度和口感都很好。
19: 一周后，农场的主打产品翠玉梨将大量上市。耿昌明说，得益于新型绿色防控技术和先进的田间管理方法，近年来农场的翠玉梨果形圆润，口感细腻，品质越来越好，已经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0: 跟去年相比的话，今年的果形比较规整，甜度比往年又提升了2个度左右，产量也略有提升，在3000斤一亩左右。主要的这个各种这个指标啊，品质啊有很大的提升，主要的归功于我们跟各大那个高等院校啊，跟他们合作土壤改良啊，这个提升这个土壤的有机质啊，有很大的关系。
13: 接下来关注到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工业母机，核心部件自主可控是高端装备制造国产化的关键。眼下位于丹阳市尔陵镇的江苏省重大项目钢田智能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项目正在加速建设，我们来听一下丹阳台记者的报道。
1: 在项目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条不紊。钢田智能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项目总投资超12亿元，规划打造高端数控机床核心部件智能生产基地，投产后可年产10万台套自动换刀装置、电主轴等关键零部件，填补我省高端机床产业链空白。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刘桂龙：
2: 目前项目已完成前期装机施工，正在集中精力进行基础施工，预计本月底完成，后续我们将加快厂房的建设以及配套设施建设，严把质量进度关，确保如期竣工验收，设备搬入，早日实现投产。
1: 钢田智能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机床核心部件多年，刀库产品亚洲市场占有率第一，全球第四，拥有120多项授权发明专利，核心部件自制率达80%，性能优于国家标准，产品远销海外。刘桂龙：
2: 项目投产后，企业产能将实现大幅提升，持续突破高端机床核心技术，破解高端复合机床国产化难题，

0: 以自主制造打破国外垄断，推动国内工业母机产业高质量自主化发展。
1: 据介绍，冈田智能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项目不仅能进一步完善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布局，聚焦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聚发展效应，还将持续释放就业岗位，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为丹阳全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
2: 能。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8: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7: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8: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小空间的大主宰，
9: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

0: 环境品质提升方面的显著成效。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常州奔牛机场区位交通便利，近年来依托滨水生态禀赋，村庄持续实施河道清淤、水系整治等生态工程，重塑水乡古村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累计投入1450万元，通过拆除废旧工棚、翻新农房、新建景观桥、水利闸站，打造林间步道、清水平台。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运家自然村村民顾火泉：
2: 这几年村里变化特别大，河水清晰，道路干净，家门口就是休闲步道，住的舒心有安心，能拿到升级大奖，我们村民特别的骄傲。
1: 眼下运家自然村正在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将通过更多民生工程的实施，持续完善村内公共服务配套。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党委书记吴俊兴：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村庄精细化治理，对房前屋后进村道路都要长效管理落实到位，深化水乡田园特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以实干助力丹阳乡村振兴。
0: 最近，润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接到了一名女子的报警求助，其前男友小张通过短信表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接到报警之后呢，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迅速地展开搜寻，通过多重手段最终找到了这名男子，并且成功地将其救下。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民警第一时间赶往中山桥附近展开搜寻，却并未找到小张的踪迹。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民警得知小张从山东独自来到镇江，没有亲戚朋友，于是决定从小张住宿的酒店入手查找。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宝塔路派出所见习民警魏显波：
5: 我们当时就是分派了警力去他的酒店，去看看小张是不是还在那里，看酒店房间里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信息。
4: 民警赶到酒店询问工作人员后得知，小张白天外出后便再也没有返回。随后派出所民警调取沿线所有路口监控，全力追踪小张的行动轨迹。
5: 小张在1:22的时候出现在这个辅路上，通过这个监控发现，在1分钟之后有一个监控刚好拍到了他从辅路下到了运河边的那个步道上，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已经在步道上面，或者说可能已经落水了。
4: 掌握关键监控线索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沿运河河道两侧相向搜寻，很快发现了意图轻生的小张。此时他已经翻越河道护栏，一只腿没入水中。民警一边安抚小张的情绪，一边慢慢靠近将其救下，并安全送回酒店。
5: 我就立即上去一左一右把这个小伙子的胳膊给拽住了。当时我们对他进行安慰的同时呢，也在用力的把他往回拽的时候，因为当天是下雨的，然后呢这个小张已经在外面待了一晚上了，他当时浑身都是在发抖的，我们趁他这个比较疲软的时候立即把他往回背最后给他拖到了这个岸上。
0: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明天早间节目中不见不散了。拜拜，这首歌来自魏晨的《旅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有阵雨的天气，阴到多云，27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电车辆陆续增加。现在的南门大街一直到虎踞桥这里都会比较热闹，通行节奏缓慢一些，过往的车友们注意保持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应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再来关注，最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超越1997-1998年，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监测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5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0.52摄氏度，近海的海温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安全造成威胁。专家介绍，超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海南台风生成的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的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最后再来关注，海关总署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年前5个月，各类的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份成绩单不仅折射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强劲增长势头，更勾勒出一幅从单一品类到多元矩阵的出海图景。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近期透露，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衔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更

0: 鼠尾。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听播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欢迎孙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孙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看到听众刘先生留言反映啊，在6月12号他参与智行邀好友购票得现金的一个活动，按照规则邀请新人朋友来购票，好友下单之后，刘先生呢可以获得60元的返现。但是刘先生的朋友在购票之后，航班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取消了。那么经过与智行客服的沟通，办理了全额退票，并且另行选购了当日其他航司的机票。但是事后啊，这个智行是否认这个用户，也就是刘先生的好友的新人资格，拒绝向刘先生发放60元的邀请返现。那么刘先生就认为这个航班取消属于客观不可控的因素，并不是主动恶意退票，并且呢退票之后他的好友再次购票，平台以此拒付奖励，活动规则执行不合理，损害了他自身应得的权益。他咨询他是不是可以去主张自己的一个权益。那我们来看啊，因为航司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的退票，平台可以以此为由拒绝返现的承诺吗？那么这种退票即取消资格的活动，细则在法律上，那法律上是不是来认这样的一个细则呢？孙律师
4: 啊，好的，刚才这个江晨介绍了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投诉的内容，其实从这个内容来看呢，可能我们这个一句话把它带过的话呢，可能大家听着还会有点就是还有点懵啊，不是太理得清态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关系。其实从大的类别来说呢，就是刘先生和这个平台之间，他是因为参与了这个所谓的邀好友购票就返现的这么一个活动，他其实形成的是一个合同关系，就是刘先生和平台之间是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那么这个事情里面到底有没有侵害到刘先生的权益，就是看这个平台他后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对于刘先生他主张的这些，那他有没有构成违约啊。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然后再看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啊。首先这个好友这个购票了，已经购票了，那购票了之后又退票，他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不可抗力。所以呢，从这个性质上来说，他不是这个所谓的购票的好友的一个主观的一个主动的违约。因为不可抗力，我们说航班这个取消它确实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它跟天气啊、跟流量管控或者跟其他各方面都有关系，但绝对不是这个购票的人的意志。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好友办理了全额的退票并且另行购票，这个是属于行使了一个法定的权利，它不属于一个主观的恶意退票。所以呢，平台首先不能将这种合法的被动的退票的行为等同于用户的这种主动违约违反活动规则的这么一个行为啊。所以这一点上面先界定一下。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条款，就是平台它主张说叫退票及取消资格的这么一个条款。好，那首先这个条款它是平台单方拟定的，那 那肯定刘先生是没有参与到这个协商制定条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所以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活动规则，它就是平台单方拟定的一个叫格式条款啊。格式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格式条款如果说在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的时候存在两种以上解释，那就会做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这方的解释。然后我们再看到，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我们看到这个事情里面退票这个事情，大家老百姓通常认为的这个退票可能就会通常理解为就是主动退票，就是我不要了、
3: 嗯、
4: 我买了票之后我因为我的原因我不要了，那主动
3: 退票我反悔了，
4: 对对、
3: 嗯、
4: 好，那刘先生退这个朋友的退票，他是因为不可抗力的一种被动的退票，他不想退也不行，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不可抗力的这种被动退票，它是不是属于规则当中的这个退票这两个字，它其实就存在了两种解释。当然了，我们说平台它肯定会从有利它的角度来解释，但是这个消费者就会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解释，那么一般的人可能就会得出这两种解释，我们说就会有点模棱两可的感觉。那么这个根据我们刚才民法典上面的规定，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时候要做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那也就是要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那当然这个情况怎么有利于消费者，那就是他不取消资格，他不属于这种主观的这种违约的退票。
3: 嗯，其实我们经常在网络上，比如说我们参加一些平台的一些活动，就比如说像刘先生参与的这个拉新活动、
4: 嗯、
3: 然后平台呢他会有一个对他自己比较有利的一些规则和说法、
4: 嗯、
3: 就像这个刘先生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嗯、
3: 但是平台往往会说其实刘先生并没有有实际的损失，就是比如说他并没有支付任何的价款、
4: 嗯、
3: 那只是因为他不符合我的一些规则，所以即使是取消了他的资格，好像对刘先生在平台来看也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就这样的一个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4: 首先损失和违约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这个事情里面它不是必然的关系。刘先生没有损失不代表你平台没有违约，而你平台违约，那你当然要承担相应的违约的责任，这跟刘先生有没有损失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因为你平台的违约行为给刘先生造成的损失，那么刘先生可以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去参考他这个损失的金额。如果你比如说你合同中约定了相应的违约金，那么你违约金还不能弥补刘先生的损失，那我就可以要求你提高这个，就要按照我的实际损失来赔偿啊。所以这个他这有一定的关联，但不是必然的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啊。
3: 嗯，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想请我们的孙律师去给刘先生一些建议吧，就是说他现在肯定是他可以去主张啊、
4: 嗯、
3: 来让这个平台兑现
4: 嗯
3: 邀薪返现这样的一个活动、
4: 嗯、
3: 该有的就是60元的这样的一个返现的资格嘛、
4: 嗯、
3: 对吧、
4: 嗯、对。
3: 嗯，除此之外还想请我们的孙律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醒嘛，可能我们也会参与一些平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呢？
4: 首先当然还是要先看清楚这个活动的一些规则啊，因为有些消费者他可能确实呢他会在看这些规则的时候呢他只捡自己关心的那个啊，这是对我有利的，或者这个是觉得这事儿嗯有就是有好处，那我就去看了。但是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性的规则或者一些条件你要还是要首先第一个要看清楚，然后呢看清楚了之后，然后你可以去参与这个活动，但之前就是在这个参与活动过程当中保存好这些活动规则的截图，然后包括你不是邀请刚才这个里面要邀请好友购票，那么好友购票的这些记录以及他退票的记录，退票记录上面应该也有退票的原因，对吧？或者说他这个好友购票之后那个票为什么不能成型，那么这个原因也把这些截图要及时的保存下来啊，以及重新购票的这些凭证，还有包括和客服沟通的这些记录，这些都是未来你去主张相应的这个权利的一些证据啊。
3: 嗯，
4: 然后呢如果说像刚刚刘先生这个事情现在平台这么个态度的话，那我觉得可以首先在这个像这个平台内部去投诉嘛，投诉如果无效，那也可以像一些像12315这样的一些热线
3: 消协组织，
4: 对、
3: 嗯、
4: 消协组织去进行投诉。最终实在不行，当然我们说是不是划得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3: 嗯、
4: 但是在途径上你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比如说像法院提起诉讼啊。这个一般像这种案子的案由呢会是像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因为它跟这个平台之间是基于一个网络的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啊，所以一般是这么考虑的。
3: 嗯，好， 那我们也谢谢孙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7: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8: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7: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9: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9: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1: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2: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4: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5: 文明观战，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

0: 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
1: 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再次欢迎孙律师做客节目。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看到听众向先生反映，在4月24号呢，向先生在樱花洗衣机品牌店购入了一台洗衣机，商品标注36个月的质保。那么向先生呢，在第三次使用这个洗衣机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洗衣机有这个焦糊味，然后机器呢出现无法运转的情况。在5月25号，向先生联系了商家报修，并且提交了相关的材料以及故障的视频。当时商家承诺1到3天处理，但是迟迟没有安排上门维修。5月30号和6月7号两天呢，向先生分别两次追问维修的情况，客服以此前师傅受伤已改派师傅为由，还有呢说加急中来进行回应。但是呢，目前到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个洗衣机的故障仍然是没有人进行处置。孙律师，
3: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就是如果说目前根据向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来看呢，首先他有一个这种拖延维修的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啊，就是向他也反映了，然后他呢也不是说没有给回应，给了回应，但是一直就是光说不做的感觉，
2: 就是一直在拖延嘛，对吧？
3: 那其实根据这个消法的规定呢，这个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的这种维修要求啊，他肯定如果说有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他就属于一个违法的行为。而且更何况在这个事情里面，商家是一开始是有了一个给出一个承诺的，说啊我们1到3天处理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1到3天处理，商家给出这么一个回应，好像就是一个口头的一个答复。其实在法律上它就是一个承诺，它就是对于你发出这么一个服务的需求的这个要约之后，然后商家你可以说我们尽快安排时间，如果你不能确定你可以说不尽快安排，但如果你给出了一个到1到3天处理，那么其实你就已经构成一个承诺，构成了一个合同义务，那么你后来没有按照这个做，那显然就是一个违约啊。另外呢，还刚才说到什么一个师傅受伤啊，这显然这是你们内部的一个问题啊，师傅受伤这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啊，不能以此来拖延这个消费者的合理的诉求。
2: 那如果这个品牌方一直是拖延，没有对于向先生反映的洗衣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售后维修，那么向先生可不可以直接要求，比如说像换机或者是退款呢？
3: 好，我们先来说这个退款啊。其实我觉得从向先生的角度来说，这个品牌这么一个对于消费者的诉求的一种应对的态度，其实我觉得想要把这个机器继续用下去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这个对这个品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所以呢，我们先说退款，先生肯定最想要的也是这个退款的一个解决方案。那退款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叫解除合同，就是解除合同。那怎么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是法律规定是有相应的一些情形下，那你合同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那在这个事情里面，那我们认为就是可以以商家违约，就是这个洗衣机的这种销售方违约而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结果就是退货退款，你把货退给他，不管好的坏的你把它退给他，那么他把款退给你。好，那在这个里面怎么来能达到这个商家退款的这么一个就是解除合同退货退款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看商家拖延2个月不履行维修义务，这个已经构成了一个根本违约。因为什么叫根本违约？就是合同一方的这个目的它不能实现，就是根本违约。我现在买了洗衣机回来是要用的，那洗衣机现在有故障，那我影响我使用。好，影响我使用之后，如果你及时的帮我去维修或者更换，那么我的合同还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还能实现。但是你已经有2个月都没有来履行这个维修或者更换的义务，那我的合同目的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状态，是个根本违约的。所以他就可以，消费者来说就可以要求解除这个买卖合同。解除买卖合同的后果就是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就是退货退款啊。这个和这个呢，和我们说的经常说的是要三包的这个退货退款的这个条款还不一样。 它不受这个，因为三包它的退货退款它是有一个
2: 有条件
3: 七天啊十五天啊、
2: 嗯、
3: 包括一些其他情形、
2: 嗯、
3: 那么现在你相当于这个你这个商家已经用你的这种不履

0: 履约的行为把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给上升了，所以完全消费者可以不依据三包来做 三包条款来做自己的依据，而是直接以这个民法典的这种解除合同的根本违约解除合同来作为自己的依据。
1: 其实刚刚您提到了三包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其实我们从向先生向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他购买的这台洗衣机，他的商家宣传是有36个月的质保期的啊，这个肯定是比我们国家规定的洗衣机的三包期啊，整机一年，主要部件3年，这个肯定是要长很多的。那么这种超长质保期在法律当中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0: 首先先解答一下这个答案，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当时的一个这个消费者也来咨询，他说他也是找了商家说，哎，你这个做 超出了这个法律的规定的这个质保期的承诺，对吧？他说 要他来履行承诺，然后商家给他的解答是，这个不合法呀，我这个承诺不合法，我要按照法律规定来，那我们应该，那你现在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这个质保期了，那我们就不给你履行这个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情况下，商家其实他在宣传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高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在正在试用的时候，他又用法律来为自己用法律规定来为自己去做辩解啊，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法律规定的是最底线，你不能低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你商家的承诺是超出了法律的规定，那属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高要求，也就是说其实说白了是你对自己的商品和服务你是有信心的，你觉得我可以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给客户做出承诺的，那么这个时候是有效的，而且在这种情况就是就高不就低啊，所以他应当要按照自己的这个承诺来去履行自己的这个义务。当然了，这个情况下呢，你消费者还得留个心，就是当你发现商家做出的这些承诺是高于法律规定的，或者这个承诺你觉得他话说的挺满的，但你担心他未来做不到的情况，留个证据。
1: 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向先生他购买的这个洗衣机是在4月24号来买的，他说他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洗衣机出现了焦糊味，并且这个机器就已经无法去运转了。那其实可能我们很多消费者在使用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就发现它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问题的大小？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拿向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为例啊，他是新机用了第三次有焦糊味停机，这种情况我们消费者能不能直接主张就说我不维修了，你直接给我换新，或者是我直接要求退货，我们消费者可以这样去主张吗？
0: 主张当然是可以去主张，只是呢这个焦糊味它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些这个家电设备里面有一些它是塑料件，塑料件可能在受热之后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焦糊味，但它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这个焦糊味如果很浓烈那可能就不正常，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来说你是没有办法去，你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而且你也不敢就是擅自的把这些机器给拆开，万一拆开了之后本来没问题的给你造成了一个二次损害，对吧？
1: 就是首先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找品牌的这个专门的维修人员上门来检测一下这个事故的成因是什么。
0: 是的，
1: 我们不要擅自去拆件，以免扩大损失或者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
0: 对，首先就是说还是要先看清这个故障到底是什么。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判断的，那就必须要依赖商家。而商家做出判断之后，我们再看这个是最具体的故障原因是什么，然后对照他的商家的承诺也好，或者对照我们相应的这个三包的规定也好，那么你是可以主张什么。那这个主张什么能够得到支持吧，消费者当然是想直接换或者直接退啊，但是能不能得到支持还要看具体的情况。但是在这个事情里面，正是因为这个商家他的一个2个月都不来去履行他的这个相应的义务，那显然造成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往下处理，这个对消费者来说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权益的损害了。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向先生啊，您现在的这个想要去换货或者是退货的诉求，我们认为从目前您描述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得到主张的，所以也建议您可以和品牌方正式提出你的一个诉求和想法。那如果是品牌方处理的不是很积极的话，您看您当时是在线下是不是比如说商场啊或者是比较大的平台去购买的，也可以请他们来介入帮您去处理您遇到的问题。
0: 对，这边还可以给先生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刚找品牌方也好，或者找这些平台商场他没有来也给你得到一个核实处理的话，那么你可以 我们叫法律上一个叫自力救济，就是你通过自己的能力来救济。当然我们也不建议你自己去拆，要找一个这个有资质的家电维修的这么一个部门来，或者是这个商家来给你拆开，当然全过程得把它留个证据，拆开之后判断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障。如果说我们假设说这个确实是没有故障，或者说是个很轻微的故障，那可能您根据情况来处理。如果说是确实是比较严重的故障，那没有办法继续使用的，那么这个时候请这个家电部门出这个给你做维修的这个单位给你出一个情况的说明，完了之后你就可以作为证据去起诉，要求来解除这个合同。
1: 嗯，其实从向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个醒啊，就比如说你是有这个买家电的需求，那你就别光看他承诺的一个质保期的长短，其实更需要去考量的是他售后响应的一个速度。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嗯，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看到丁卯高架在往智慧大道方向，车辆依然会比较集中，大家跟车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中山东路解放路一线车辆有序行驶，星马路电力路现在表现的会比较轻松，车辆不是太多。此时的镇东路会比较热闹，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再来关注到珠芳路太平路，这里现在车多人多，通行速度相对缓慢一些，大家经过时记得提前减速，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屋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间断小雨阴天为主，气温在26度到35度，西南风2级左右，空气湿度很高，体感又闷又湿热。白天时间段时不时的会飘阵雨，中午到下午降雨概率会偏高一些，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带好雨伞。路面下雨之后很容易打滑，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屋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2: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3: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4: 好球，
13: 好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 想起我们了吗？
14: 想起我们了吗？
1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8: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 维护公平正义，
19: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0: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来看到听众段先生反映，他在5月16号呢，在小程序充了50元，开通了一款叫做 AI 助手的工具会员服务，收款方呢是名为福州市鼓楼区瀚海星聚网络技术工作室。在5月18号，段先生就发现这个商家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关停了这个小程序，导致他的会员权益无法正常使用，并且呢，

0: 他了解到目前这个商户已经进入到注销冻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段先生是多次联系商家申请退还50元的会员费，但是呢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啊。这样的一个事儿我们来看啊，就是现在呢这个段先生呢他是花了50块钱来开通会员，但是2天之后这个他就发现小程序已经关服了，而且从他目前了解到的是这个小程序已经在走注销的流程了。那么我想请问孙律师，从法律上来看，这种跑路式的关服构不构成违约？个体户如果要注销，段先生能找谁来要回他充值的这个50元呢？
1: 从刚才的事情来看，就是其实段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在法律上应该说性质是比较明确的没什么太大争议，那就是商家的这种所谓的跑路式关停，就是一声不响人去楼空当然这个他是在网上，他就是相当于这个程序停掉了，那在线下的话可能就铁将军把门就把门锁了，里面都空了那这种跑路式关停呢，他肯定是构成根本违约的必须要去给消费者去要退款。而且呢这个目前来看，这个工作室它是正在这个注销的这个程序，但是注销不代表这个事情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退款的责任，他这笔债他是赖不掉的这个经营者他是按照法律规定，经营者他是需要用个人的财产来承担的。首先我们看就是为什么说他根本违约，首先段先生支付了这个50元的这个购买的会员服务双方他是成立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这么一个服务合同的关系，那商家单方面关停了这个小程序并没有与这个消费者段先生取得一致的意思那这个是单方关停，导致这个程序就无法使用了。那导致程序无法使用，这个那和段先生的这个合同的目的，他当然就完全落空，不能实现，就跟我们上面说的那个洗衣机买回来不能用一样那依据民法典，段先生就有权解除合同，商家就应当返还这个段先生的付款。然后呢，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注销，注销它不等于债务的消失。因为根据民法典，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它是由经营者以个人的财产来承担的，它跟有限责任公司不一样那么注销它仅仅是终止这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格，它不能免除这个经营者个人的一个清偿责任。我们就这么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有限公司和讲个体户，但是呢很多消费者在去和这个商家去接触的时候，他只管这个商家的这个招牌叫什么，他可能其实现在法律要求的是这个商家他经营者他们是需要把经营执照在这个显著的位置，殿堂的显著位置要公示的。我在观察呢，我发现大多数其实都能做到，而且呢这个也是会去检查的，如果你没有去公示那么会有相应的处罚。所以我们的这个包括在互联网上其实它也有公示的，你只要往下再翻一翻，它会把它的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具体的信息会公示出来的就是我们消费者以后有这个习惯的话，大家注意一下，就你会发现其实你有时候看到了个营业执照上的名字和你看到的它那个店的招牌其实完全不相干，就没有这种完全能够联系上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以后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了，你说我在某某店那你是这个店可能在本市有很多家，但是它的经营主体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留意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的信息。而营业执照呢，它可能会分有限责任公司和个体工商户，大部分呢我们说日常消费的这些商户可能都是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这个商户和老板他就是同一个人，或者说他商户的这个财务就是老板的口袋所以他跑了可以找老板。
0: 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找个体工商户，比如说你有一些消费纠纷，比如说就像我们段先生他是充值了然后想退回这个钱其实比一些我们他的这个营业主体是这种有限责任公司可能更利于我们消费者能追回这笔钱。
1: 对，因为当然这个前提还是就是这个店是关了那老板你还能找得到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跑路式关停，那老板人也不知道人间蒸发了，那可能确实还是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说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这种商户，他的财产和老板个人是捆绑的所以呢他在这个上面可能你还多一个渠道。那如果是那种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如果说他的这个股东他的这个注册资本这个义务已经全部流底循环了，那么现在公司因为经营亏损没钱了，那关了，那你可能也就只能说去 主张什么破产啊之类的，那这个可能最终能得到的这个清偿的可能性很小。
0: 那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遇到过这种问题啊，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也多次接到了类似的投诉，就像充了钱，不管是 APP 也好或者是小程序也好啊，突然有一天发现打不开了，然后客服永远联系不上啊。段先生这个呢，可能他涉及到的金额比较少啊，是50块钱，肯定走诉讼是不划算的。那么我们除了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去走投诉，他在证据收集和维权方式上还有什么样需要去注意的，我们今天也想请我们孙律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提醒。
1: 其实我们说证据收集也好，维权方式也好，大部分都差不多，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那个买机票介绍好友买机票返现的这个平台，其实差不多，就是你需要把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截图啊，一些记录啊，把它留存下来，然后完了之后去通过像平台，或者平台如果不行，像这个消协机构啊，消保组织啊。但是我们想说，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事后了。我也在这个消协的一些工作当中也接触到了很多类似于像这种金额很小，你要说这个真的可能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就觉得这个是，你说打别说打官司了，我可能说都消协投诉，我这个去一趟路费可能都没这么多，对吧？都不止这么多。所以但是呢，这个金额虽小，但是特别像这种在网上通过互联网，那你对你来说5块10块50，但是他可能他的用户群体可能是几千几万，那对他来说其实就在后面加个3个0、4个0的这个数字，所以对他来说他的这个收益，非法收益它是很大的，所以就导致了会有很多这种
0: 不法的商家钻这个空子吧，就是
1: 通过互联网，对，
0: 利用我们消费者，哎，就是好像涉及到的金额比较小，我维权感觉我的成本都比我这个想要主张的金额要大很多，我就懒得去主张权益了。
1: 是的，
0: 可能这些不法的商家就是利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对，所以呢，我还是在这边建议呢，就是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当大家想要在网上，比如不管是5块10块50这样的一个小的这种买一个会员服务也好，或者买一个什么也好，当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首先还是要有一个意识，就是先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软件或者成熟的一个平台。在你可以去现在 DeepSeek 也好，或者是这种对吧，网上的这种平台它是挺多的，你信息是能搜集得到的。如果这是一个你完全没听过的，但是它招牌它的这个宣传很诱人，让你觉得哎，我就觉得好像我只要50块钱，那它能实现很多其他的服务，那么你这个时候要谨慎。越是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的时候，你越是要谨慎一些。
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醒大家，不管是购买商品还是接受服务，一定要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平台啊，首先要正规，对吧？
1: 对，
0: 我们好像大家觉得哎，这个好像你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觉得在一些消费场景里，大多数的消费场景里，你找相对来说有资质比较大型的平台，你被就是像这种突然的关停跑路啊，你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对来说的概率可能会降低一些。
1: 对，因为它这个平台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或者做了一定的规模，说明它已经存续了一段时间，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运营的状态，
0: 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比较规范的准入门槛。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说不是说我们好像一定要冲着大品牌去，但是它确实会在这个方面给你一些保障，要比那种你第一次听说而且也没多少人用的那个要给你保障的很多。
0: 好，也谢谢孙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报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2: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3: 哦，请讲请讲。
12: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3: 这是为何？
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4: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6: 小空间的大主宰，
1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来做客节目。大家在节目之后呢，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27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解放路镇东路口车流量慢慢的增加，目前的电力路新马路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现在的运河路解放桥路口车辆依然会集中一些，天桥下来的车辆也是陆续排好了队伍。看到学府楼上超市路口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在6到7辆左右，

0: 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的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的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的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再来关注，暑运客流高峰来了，铁路今年放了三波福利，暑期坐火车这样买票最省钱。第一，旅游即次票，一次性买好票，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坐，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新增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的基础上打对折。第二是学生票升级，今年不用带学生证了，可以直接刷身份证核验进站乘车，一等座和动卧都可以买。联程票5天内的行程只扣1次的优惠次数，毕业生还可以多买2次。动车直行票价打7.5折，最低能到公布票价的4折。最后一条，也就是第三条，是火车票当门票用，凭乘车记录直接打折入园。江西、山西多地的景区已经上线。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

0: 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4: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车间经理季金和。季老师你好。
9: 小米你好，大家好。
4: 好，季老师呢是从事啊这个售后维修服务20多年的一位老师，各类车辆的故障都有接触过，所以大家今天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镇江交警提示我们，受到台风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正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呢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目前市区主干道以及高架此刻通行都是顺畅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来告诉我们。最近暴雨天气多发啊，有一些车友觉得雨停了，天晴了，车子就可以正常开了。其实暴雨真正的隐患大多都藏在雨后。雨天开车的风险咱们看得见摸得着，但是雨后车辆进水生锈，电路受潮，底盘藏泥，这些问题都是隐形隐患，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轻则异响发霉，小毛病不断，重则刹车失灵，电路短路，发动机大修，花大钱。那么，有一些车友疏忽到了雨后的养护，最后也会导致您的零件锈蚀，电器故障，产生高额的维修费用。做好雨后排查，能够帮大家避开不少不必要的开销。今天人车路爱车诊疗室板块，我们和季老师和车友共同关注暴雨过后车辆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自查，怎样进行养护。好，首先想问一下季老师，那在暴雨天气过后有几大隐患，第一大隐患是什么呢？能和我们车友来聊一聊吗？
9: 首先暴雨之后我们的第一大隐患就是我们的刹车系统容易受潮。车辆在过积水路面的时候，刹车片全部泡过水，大家开车大概率会碰到两种情况。一种是踩刹车脚感发软，制动距离变长，二是低速行驶踩刹车有刺耳的异响。很多车主觉得响两下无所谓，跑一跑就好了。其实刹车盘沾水生锈，薄薄一层锈会降低我们的刹车盘与刹车片的摩擦力。在突发情况下紧急制动时容易刹不住车。
4: 好，刚刚您讲到的如果是低速情况下刹车刺耳异响，你说到有一些车主觉得说踩两下感觉是不是就不响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0: 会的，这个我们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在路上低速行驶的时候，我们要反复的轻点刹车几次，让摩擦片与摩擦盘产生热量，就能烘干水分，锈迹也能直接磨掉，异响啊，这些自动距离变长的问题也能立刻得到缓解。
1: 好的，刚刚我们季老师和大家支了一招，那就是雨后正常上路的时候，咱低速行驶，反复轻点刹车多次，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锈迹给摩擦掉，异响和发软的问题也会立刻得到缓解了。这是和大家讲到的，暴雨天气之后您爱车的第一大隐患就是刹车系统受潮的问题。好，那第二个也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安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也是被我们车主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车内积水的问题。在暴雨之后，我们的车窗、车门、后备箱底部都会预留排水孔。在暴雨带来的树叶、淤泥特别容易堵塞我们的管路。雨水排不出去，全部积在车门的夹层、车顶以及地毯下面。地毯下面呢，会有很多的线束、控制模块、电脑板，如果不能及时处理的话，容易导致短路腐蚀，后期的维修成本极高。
1: 那有没有车友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暴雨天气过后、大雨天气过后他的爱车出现了车内积水的问题，而需要大修，或者说找到你们进行维修的呢？
0: 有的，有的，这个是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就是很多车主车龄时间比较久的时候，天窗不经常疏通，它的排水管道堵塞，雨水都会顺着车辆的两侧 A 柱、D 柱渗到地毯下面，因为地毯下面有很多的线束以及控制模块，如果不及时清理掉的话，它的线路模块都会腐蚀掉。腐蚀了之后，车辆会发生一些故障。小的故障就是一些用电设备会有问题。大的故障就是车辆无法行驶。
1: 好，刚刚您讲到的有一些积水可能会通过地毯渗到下面，那我们车友肉眼的话可以观察到吗？
0: 肉眼如果这个积水不是太严重的话，肉眼上面是看不到的，
1: 看不到，但是水可能已经渗下去了。
0: 对，因为它的下面有一层厚的海绵，水都吸附在海绵上面。
1: 好，那刚刚讲到了有车友他的爱车在暴雨天气之后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时是有哪些重要的部件进行维修，您还记得吗？跟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
0: 最多的就是以我们车型为例，我们吉利车型为例，最多的就是驾驶室副驾驶下面的发动机模块与车窗模块容易进水，但是这个单个的模块腐蚀掉了之后无法使用，车辆无法行驶，这个模块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1: 那其他的车型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0: 啊？也会，也会。
1: 那如果这个积水可能不是特别多，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进行自救呢？或者说积水多到什么程度，我的车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一定要去找到我们的维修师傅进行相应的这个查看呢？
0: 这个如果积水多的话，客户是能察觉到的，他的地毯会是湿的吗？
1: 潮的，颜色可能和原来的地毯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如果积水少的话，车主很难发现。只有车辆仪表会报故障的时候，你才能发觉。
1: 它报什么故障？什么灯会亮？
0: 有些是变速箱故障灯会点亮。是因为变速箱模块进水了之后，它氧化了。车辆无法行驶了，它会报这个变速箱故障灯。
1: 变速箱故障灯，
0: 对，
1: 会亮。还有其他的灯会亮吗？
0: 还有的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灯会亮？就是会有一些用电设备，比如车窗啊这些功能啊，空调啊系统啊这些功能会 失效。
1: 失效。好，刚刚我们季老师和大家讲到了，如果是在暴雨天气过后，车内如果有积水问题的话，就会出现刚刚您提到的上述您的爱车所反映到的一些。

0: 情况啊。好，今天啊，我们人车路节目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啊季经和季老师。大家在车辆维修方面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请季老师和我们来聊一聊暴雨天气过后车子还容易出现哪些问题。稍后回来，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朱明君，
3: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6: 大妈，快点儿！
7: 来了来了！
6: 啊！
8: 怎么了？
6: 踩到狗屎了，真讨厌！
7: 别急，妈来处理。
8: 这养狗的手上带张纸处理一下呀。
6: 就是啊，
7: 这遛狗啊不仅要牵绳子，还要注意环境卫生。
9: 做犬的主人更要做文明人。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人车路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车间经理季金和。季老师你好。
12: 小米老师好，大家好。
0: 我们季老师呢是从事汽车售后维修二十。

0: 我们季老师呢是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多年，各了前两大安全隐患，一个就是您的刹车系统受潮，第二个呢就是车内会有这个进水的情况，还有哪些隐患呢？季老师，
1: 还有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我们的底盘和悬挂也暗藏着隐患。就是雨水路面全是泥沙、杂质、酸性物质，跑一趟积水路面，泥沙全部糊在底盘、螺丝、胶套、悬挂的缝隙里。雨停了之后呢，水会蒸发。泥沙会留在上面，会慢慢的腐蚀我们的底盘，导致生锈。底盘异响、松散等故障现象。
0: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怎么办呢？
1: 其实我们可以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大雨之后一定要洗车，就是用干净的水去洗车。洗完车我们顺带洗一下，冲一下底盘。重点是轮胎的内侧、排气管的周边要把淤泥清洗干净，能够大幅延缓底盘的锈蚀。车龄比较久的老车，我们建议定期做一次底盘装甲防护，隔绝雨水的腐蚀。
0: 好的，这个是我们和大家讲到的第二点，暴雨天气过后，您的底盘和悬挂其实也暗藏着隐患。季老师，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一位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他说提到了，怎么雨天过后打开空调，他觉得好像有一股
1: 异味
0: 儿。对对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会有的。因为暴雨之后呢，我们车内比较潮湿，空调蒸发箱里面的水分没有蒸发干净，密封的空间它容易滋生霉菌，一开空调全是霉味、土腥味，这样长期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不好。
0: 这个是不是和家里的空调比如说半年不开、一年不开有这种异味是一个道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我们平时怎么去防护它啊？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停车熄火前几分钟关闭空调 AC 智能开关，然后只吹风把蒸发箱的残留的水分吹干，减少霉菌的滋生，如果异味比较重的话，就要及时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
0: 好的，也就是说您在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这个好习惯其实我自己是有的，就是我看着快要到目的地了，可能没有提前3分钟那么多啊，就是大概1-2分钟的样子，我会把这个空调直接给关掉，这样的处理方式正确吗？
1: 对，先关那个智能开关，
0: AC
1: 智能开关，
0: AC 冷键，
1: 然后那个吹风还要开着，
0: 吹风还要开着，
1: 对，
0: 那我的操作肯定不对，我是直接把它给关了。
1: 对，要先把这个蒸发箱的这个水分给吹干嘛。
0: 好的，这个是和大家讲到的也是希望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能够听到我们季老师的回复我们和大家讲到了已经讲到了4点，包括这个雨后空调如果有异味的话，对吧？一共有几点，还有哪几点会有哪些车辆安全隐患呢？
1: 还有就是也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我们车头冷凝器水箱，在暴雨路面上行驶之后，泥沙树叶容易从散热器进风口堵住我们的散热器，发动机的热量散不出去，特别是夏天容易高温，水温过高，车辆开锅导致发动机拉缸。
0: 这个我觉得说的还是非常专业的，我们车友如何发现这样的问题，或者如果发现了之后咱们如何应对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在暴雨之后需要停车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从前保险杠进气格栅看一下我们的散热器上面有没有树叶啊、泥沙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就用我们的低压水箱从车头外侧冲洗散热器网，清洁这个淤泥，能保障我们的散热器正常的散热畅通就可以了。
0: 我们车主自己能够操作这样的步骤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的，是吧？好，这个是我们大家讲到的和大家说到的容易忽视的部件，也就是车头水箱和冷凝器的相关养护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就是暴雨天气过后，或者说雨天过后，您的爱车身上其实它会留有一些印记，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会有的，因为雨水不是干净的水，它会带有酸性的杂质，干了之后呢会

0: 留有印记白点，长期不清洗会氧化车漆，
1: 嗯，
0: 比如你车上有细小的划痕啊，
1: 嗯，
0: 时间久了它就会导致生锈。
1: 嗯，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干净的布去擦拭它，还是怎么操作？
0: 我们要雨水天之后呢，24小时内一定要进行洗车，
1: 嗯，
0: 洗干净漆面，能够有效的防止漆面的腐蚀老化。
1: 嗯。好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相关问题啊，就是啊，在暴雨天气过后，您的爱车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自查，怎么养护？前面呢，我们是和大家总结到了六大隐患啊，还有一点，接下来季老师要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路面积水漫过轮胎或者漫过门边的时候，直接绕行不要通过了。
1: 嗯，
0: 必须通过时需要低速匀速的行驶。
1: 嗯，
0: 如果在积水中熄火，
1: 嗯，
0: 绝不能二次启动。
1: 也就是说，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哦，就是雨天的时候啊，在这个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啊，有总结到全市107处容易产生积水低洼的路段有积水的地方，提醒大家不要贸然涉水。如果你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行经到有积水的路段，刚刚我们季老师也说到了，漫过你的轮胎一半，您第一种方法是绕行，第二种就是啊，这个必须通过的话要匀速行驶。它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车辆熄火，你绝对不能进行二次打火。这个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够进行二次打火呢？嗯，
0: 因为你在积水中熄火，再次启动，水会直接进入发动机缸内，造成缸内压力过大，
1: 嗯，
0: 顶容易拉缸，顶弯活塞连杆，
1: 嗯，
0: 发动机直接就报废了。
1: 发动机报废了，那有没有车友啊，在您20多年的工作经验当中，有没有车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有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1: 太多了。他可能不知道，只知道说车辆熄火了，我得开过去啊，我就又进行
0: 对又重新启动，
1: 重新启动了。那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发动机要进行维修的话，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了。
0: 是的是的，这样的维修费用很大的。
1: 嗯，好的，我们提醒大家，如果经过积水路段的话，您的车熄火了，绝对不能够进行二次打火。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车也开不了了呀，我这个驾驶员咋办呢？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人员撤离，等待拖车救援了。
1: 等待拖车救援。
0: 对，
1: 好，那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车辆熄火了。那如果这个车没有熄火，这样正常的开过去了，那开过去之后是不是安全了？我们是不是还要做一些相应的爱车检查呢？
0: 如果在涉水较深的情况下，你开过去的车辆没有熄火，你也要到我们这个专业的维修的地方去把一些电器的接插件啊、插头啊、容易进水的地方把它处理一下，吹干净。
1: 嗯，
0: 这样后期不会导致线路氧化。
1: 嗯。
0: 接触不良等故障。
1: 好的，谢谢季老师的分享啊。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有着20多年维修经验的季金和季老师。大家在车辆维修方面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目前由于台风天气影响，我市 G42 沪蓉高速正在实行3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开车在路上，提醒车友，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 灭火器过期了、啊、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哦、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9: 哎，可以。
1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9: 哎，可以可以。
1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9: 没事，可以。
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间断小雨阴天为主，气温在26度到35度，西南风2级左右，空气湿度很高，体感又闷又湿热。白天时间段时不时的会飘阵雨，中午到下午降雨概率会偏高一些，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带好雨伞。路面下雨之后很容易打滑，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9: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20: 来了来了。
21: 终于找到口罩了。
20: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9: 就是啊，
21: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20: 考虑的倒是周到，
21: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9: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20: 好好好。
7: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2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
12: 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3: 知道了，爸爸。
1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车间经理季金和。季老师你好。
23: 小米好，大家好。
17: 好，各位，今天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季老师和我们聊到了暴雨过后您的车辆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包括如何自查、怎么养护，和我们说的都是非常的明白的。那么在暴雨天气过后，有一些车友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咦，发现自己的车牌丢失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车牌丢失的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您可以来到车管所的窗口进行现场补办，所需要的材料呢有这样几种啊。车主本人需要办理的话，您可以带上你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原件、机动车原机动车号牌、换领这个领取提示仅换领需提供另外呢，就是委托人办理的话，要带上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原机动车号牌，还有代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以及授权委托书。如果车主为单位的话，是需要加盖公章的这个的话带好了之后，带全了之后，您是可以来到车管所窗口进行现场补办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在线办理，您可以下载交管12123手机 APP 来到业务中心，选择机动车业务补换领号牌，填写相关的信息，然后您申请到的这个号牌就可以邮寄到家了。在线办理除了交管12123手机 APP， 您也可以用电脑操作，也就是网页端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同样是在业务办理机动车业务补换领机动车号牌，也可以邮寄到家线上办理还是非常方便的。目前呢公安交管服务措施第三条就是对捡拾的车辆号牌第一时间会通知车主，开辟12123 APP 绿色服务通道，对补领车牌的快速受理、快速制牌、加速邮寄。不过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是申请补发的换发新号牌的原机动车号牌是保持不变的，另外就是补领换领机动车号牌的原机动车号牌作废不得 再继续使用。好，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各位车友，目前我是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以及受到台风天气影响 G4011 阳历高速G42 沪鲁高速目前正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
8: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1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FM 88.8，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7: 好，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车间经理季金和。季老师你好。
23: 小米好，大家好。
17: 好，季老师呢是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多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所以大家在车辆维修方面今天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权威发布到的内容。因为突发疾病导致群死群伤交通事故多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带病开车危害大，事故就在一瞬间。今年以来，辽宁、安徽、福建、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接连发生了因为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伤。从曝光到的案例，我们来关注这样几起啊，是在6月2号早上的10:08，有一位张某某驾驶着一辆大客车，里边呢是没有乘客的，行驶到了安徽省马鞍山市某路段，车辆失控，先后与对向的一辆 电动三轮车、一辆电动自行车以及停放在路边的多辆机动车发生碰撞，最后与一辆公交车迎面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经过调查，张某某突发脑梗，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6月29号晚上的9点多钟，有一位樊某某驾驶着一辆轻型货车行驶到了河南省南阳市某路段时，车辆失控与路边的行人相撞，造成七人不同程度受伤。经过调查，樊某某突发心脏疾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同样是在6月29号晚上的11点42分，有一位王某某驾驶着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两人，行驶到了四川省成都市某路段时，与路口等待绿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随后小客车仰翻并撞击高铁桥墩，造成了电动自行车车上两人和小轿车上一人死亡。经过调查，王某某突发癫痫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驾驶人驾车过程当中突发疾病，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在这里，我们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提醒车友，根据法律规定，患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眩晕症，还有这个叫做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等，是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个是妨碍您安全驾驶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如果已经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是如果您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具有上述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并应该及时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另外，在驾车之前，咱们要充分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头晕、心慌等身体不适的症状，请不要贸然驾车，特别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您在出行之前要高度关注自身的身体状况，避免身体不适情况下开车。因为生病了，服用一些容易比如说引起瞌睡啊、反应迟钝等副作用药物的话，也要避免开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带病开车危害大，事故就在一瞬间。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16: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5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明后两天也都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是在35度左右。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季静和老师、季老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暴雨天气过后车辆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季老师呢也给大家支了很多招，我们应该如何自查，怎么样进行养护。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季老师，如果暴雨天气过后咱们的车辆什么灯亮了，或者说车辆出现哪些故障，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自查的，也没有办法自行消除这样的故障，我们是需要到这个维修店去进行查看的。
23: 在我们涉水过程中，车辆的接插件容易进水，进水了之后呢，仪表会提示一些故障。这时候我们的司机车主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需要进店使用我们的专用的解码器去读取它的故障，然后去排查 问题。
17: 嗯，好的。刚刚也是和大家讲到了，如果您在积水路段行经过程当中，您的爱车熄火了，切记不要进行二次打火，车辆就不要启动了。这个时候应该是等待救援的过程啊。如果您再次啊启动车辆的话，那维修费用可能就不是那一点点钱的事情了，爱车也会受损比较的严重啊。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目前东五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G42沪蓉高速目前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季金和季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23: 再见。

0: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7: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6: 万千气象，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客服代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路段，继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朔方枢纽至无锡东之间，继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引桥路段，往北京方向南引桥附近，松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站点再见。

0: 已进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制药新靶向碘创新西药占比大幅提升。昨天，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的工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扎堆亮相总台荧幕，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种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啊，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要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啊，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哈。为此啊，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啊，建议各位家长重视，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治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
2: 非常可惜，是吧？
4: 对的，对的。 那咱们镇江的话，它地处长江沿岸，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

0: 物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虽然我们就是镇江它不靠近大海，但是许多家庭也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海边游玩。
1: 是，
0: 那河内溺水、内河溺水和海边游玩这种各种风险它是不同的，这两类危险的话去那我们的救治的话也是不一样啊。那今天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安全知识。那第一部分的话是关于预防溺水的，包括野外水域的风险以及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那包括我们标准溺水急救操作。再一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中暑，因为这个高温天气也来临嘛。那我们要重点区分轻症中暑和死亡率比较高的热射病，教大家一些院前正确的一个降温的方法。再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案例啊。
0: 对的，不仅我们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镇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的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的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第四的话是不准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1: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 刚刚我们提到了啊，就是啊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啊，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0: 对的，
1: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有比如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啊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那落水者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1: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朋友有时候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0: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就是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1: 哦，
0: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1: 什么意思？
0: 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请求就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落水者，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去。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抛，就是把一些可以抛我们的书包呀，或者救生圈啊，还有泡沫箱等等，还有哪怕是空矿泉水瓶，就抛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物品，我们就可以把它抛给落水者，让他抓住。就是抓住这个漂浮物等待救援。
1: 是，千万不要说自己跳下去救他。
0: 对的，
1: 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哈。
0: 是的。
1: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其实咱们镇江本地是没有海洋哈。
0: 对的。
1: 但是这个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啊。这个海洋的危险是要远大于内河的哈。
0: 对。
1: 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海边游玩时，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啊。下海前的话，我们要选择有救生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似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1: 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0: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1: 哦，以便被人发现施救。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最好能穿那种溯溪鞋，防止我们脚部的一个划伤。然后不要触摸海边有可能水母呀、海蜇呀，不要被
1: 蛰伤。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而且海边的紫外线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下水前的话要做好防晒，还有及时补水。
1: 嗯，说实话可能就是小朋友一到海边就疯玩了，
0: 对的，
1: 这些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在海边啊陪着玩的或者说等候的家长，就还是得要守好自己的一个监护的底线哈。该怎么做呢？
0: 对的，就是哪怕带孩子是在比较那个浅滩去踏浪，那孩子的话也不能脱离家长的视线，
1: 是
0: 不允许独自追逐海浪，海浪它的冲击力是足以把孩子这个就是卷倒还有呛水的。
1: 是，那如果说哈、啊、有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了啊，我们该如何在现场来实现一个急救呢？
0: 其实这个的话是存在一个误区的，
1: 嗯，
0: 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他会觉得溺水之后我们要控水，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报的可以倒挂着
1: 啊，
0: 把
1: 人整个翻过来、
0: 哎、对对对，倒挂去控水。其实的话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的话，他是明确禁止的啊、
1: 哦、
0: 控水的话他可能会引发呕吐呀误吸呀，那气道阻塞了以后可能会加重，就是窒息死亡、
1: 嗯、
0: 就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那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0: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落水者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意识和呼吸、
1: 嗯、
0: 看看它有没有自主呼吸，再一个我们可以去拍拍它的肩膀，看看它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1: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0: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
1: 哦，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
1: 嗯， 嗯，
0: 那同时的话我们再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1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1: 急诊、嗯、
0: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因为患者可能意识不太清楚，那也不用去灌那个饮料啊给他喝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
1: 呛着
0: 哎，对对对。 嗯，
1: 嗯，有些可能就是个溺水之后啊，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清醒，对吧？你把他救上来那一刻他可能哎好像是醒过来了，那就意味着没事了吗？安全了吗？
0: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有一个短暂的清醒期，那迟发性的溺水的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那可能引发那种肺水肿，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哦，就是即便说清醒过来了，就能走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0: 对对，嗯，
1: 到时候这种情况下去医院一般都会做什么检查呢？
0: 做那我们的话首先会给他进行心电监护，就是还有会查一些心电图呀、
1: 嗯、
0: 然后的话再一个的话就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检查一些
1: 要不要看一下肺部拍个片子啊什么的。
0: 对，也对，这个影像学检查也是还会就是查一些他的那个血液，就血生化，
1: 嗯嗯嗯，
0: 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啊等等。
1: 嗯， 嗯，如果一切都是 OK 的话那么就放心，回家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定定神，是吧？毕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惊吓了啊。
0: 对的
1: 啊，那么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哈，您还有哪些要提醒到各位家长的？
0: 就是孩子在外嘛，那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话要明确啊，四知道、
1: 嗯、
0: 我们要知道孩子出门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外出的，那出门做什么事情，那几点能不能准时回家，那带孩子在湖边啊江边散步，那一定要就是看住孩子啊，不要让他在那个岸边这个追逐打闹。
1: 是，
0: 哪怕是我们在一些正规的这种室内的游泳馆、
1: 嗯、
0: 那我们家长的话、
1: 嗯嗯、
0: 也是要就是全程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1: 是
0: 要杜绝玩手机啊，分心聊天。
1: 毕竟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员或者说有教练，但是那么多孩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仔细，是吧？
0: 对， 对，
1: 对，还是得要家长要格外的上心哈、
0: 嗯、
1: 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既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的享受这个玩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又能够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啊，特别是给各位家长来详细的啊介绍一些这个暑期安全的科普知识。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了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就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2: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死、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在那种密闭车内停留，都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车辆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 海风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2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哎，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哎呀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2: 那轻症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着，然后敞开衣物去散热，然后让它去小可补充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电解质水都可以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冰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下，它的包括它的颈部啊，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啊，休息观察半个小时，如果这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重症中暑也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那我们的话它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的体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那皮肤的话干烫，它反而是不出汗啊，无汗，剧烈的呕吐，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甚至于昏迷。那很多家长误以为不出汗就是不热，其实恰恰相反，没有无汗的话，它是我们体温调节系统衰竭的一个危险信号。
0: 是的，那具体的这种中暑的急救方法有什么呢？
2: 那遇到患者出现这种中暑，这个
0: 特别是这种重症的中暑、热射病的这种情况，
2: 那我们的话要立即拨打110啊。
0: 嗯嗯。
2: 那在等待这个110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可以把他的衣物脱掉，然后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常温的这个水去给他擦拭皮肤。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风扇啊，在旁边的话就是去持续就是去
0: 散热，
2: 对，
0: 蒸发。
2: 那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冰袋，然后在他一些大血管的地方去做冷敷。那对于意识不清啊还有呕吐的患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禁止给他喂水喂药的，防止这个呛咳窒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要禁止使用退烧药还有酒精擦浴。因为酒精的话它是经皮肤吸收，容易导致儿童中毒
0: 哦，
2: 反而加重这个就刺激血管，加重休克的发生。这里的话也要提醒孩子们，户外一旦出现头晕啊、胸闷、呕心这些症状，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停止活动，要去休息啊，避免的话导致病情加重。
0: 是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暑之外啊，一到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好像孩子们这个骑行啊、步行啊、全家这个自驾出行也变得很多，是吧？
2: 对，
0: 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动车的碰撞啊、机动车的刮擦啊，甚至于这个摔伤骨折啊，这应该也是您在这个急诊外科会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情况，是吗？
2: 对的，确实是的。其实不仅仅是暑假，平时日常的话
0: 也会有，
2: 哎，对
0: 对
2: 对,
0: 对，只是暑假会相对更集中一些。
2: 对的，对的，那就是很多就是家长的话，他可能对于这种外伤的急救方式，可能在处理的方面有一些误区啊。那其实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啊，骑行的安全法定年龄和他的一个防护啊。那我们也规定，未满12周岁的孩子，我们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那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路上也是，有很多就是那种低龄的儿童，他是违规上路的。
0: 对对对。
2: 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确实这个除了我们按这个年龄，还有一个要遵守交规，我们要去全程的要佩戴这个安全头盔，这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头盔它是降低颅脑外伤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防护装备。再一个就是我们不逆行、不闯红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单手骑车看手机，还有戴耳机，
0: 都是坏习惯。
2: 对的，对的，尤其这个雨天啊，有的时候看不清路面，所以说也是这个雨天这个车祸的这个发生率也是增加的。
0: 有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来一个急刹，那他可能就打滑摔倒了。
2: 对的，
0: 是吧？
2: 对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步行，它也是步行安全的话，我们也要规避车辆的这个盲

0: 去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绿灯，不去翻越护栏。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孩子不能在小区停车场呀，还有车辆前后去追逐。今天的话我刚来之前的话，我们就接诊了一例，就是一个轿车被两个大卡车包夹的这样一个对，就是其实他也没想到对吧，一个夫妻两个骑个开个小轿车，然后在中间包夹，确实两个人都很重
1: 哦，所以
0: 说那
1: 行车安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我们要规避一些车辆的盲区嘛，所以这个大货车可能它的视线范围不是特别的好，
1: 看得不清楚。
0: 对，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乘车也要注意乘车安全啊。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话，严禁坐副驾，还有后排的话要全程那个系安全带啊。低龄儿童的话，也是给他去最好是就是坐安全座椅啊，
1: 对，
0: 就抱在手里其实并不安全。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我们不能将手啊、头啊伸到窗外去啊。
1: 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祸外伤的一些这种急救处理的措施哈，可能会大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啊、摔伤碰撞之后赶紧就这个地方肿胀了嘛，赶紧揉一揉是吧，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揉一揉。
0: 对的对的，
1: 这是不对的是吗？
0: 是的，就对的，揉一揉总感觉会缓解一些疼痛。对，那正确的话，那我们外伤肿胀48小时内的话，我们最好是做冷敷啊，收缩血管，减少一个组织的一个出血。揉搓的话反而会我们皮下的这个淤血啊、软组织损伤更严重。还有一些疑似骨折的，那我们揉搓去揉搓的话可能会造成凹刺的损伤，
1: 对，
0: 这个可能关节的部位可能会移位。
1: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孩子撞击之后好像哎，没有什么外伤哈，还是能走能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没事了呢？
0: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头部撞击的话，那即使没有就是明显的这种伤口，那也可能会触发那种迟发性的颅内出血。所以撞击之后的话，那我们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出现头晕啊、呕吐啊，或者是这个老想着要睡觉这样的现象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去做一个头颅 CT 啊，
1: 就得警惕起来了、啊、
0: 对，就不能拖延的。
1: 是，那之前呢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安全事故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补充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的安全要点啊，给各位家长还有孩子们做好提醒。
0: 其实我们在孩子居家的话还有存在一些隐患啊，比如说我们居家的安全用电用器。那现在的话梅雨季节嘛，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插座呀、电器开关，不私自拆解电线。那家长的话，我们也要定期去检查燃气管道，做饭的时候也保持厨房的一个通风。还有独自在家的话，孩子也不用去给这个陌生人去开门。
1: 对，
0: 现在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孩子这个防盗防拐的这样意识加强。那我们高层住户的话要关好阳台门窗，尤其是现在这个刚好这个台风
1: 对
0: 临近。
1: 对 对
0: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高空的坠落嘛，就异物坠落。
1: 是
0: 再一个，我们还要暑期的话还要注意食品卫生的一个安全。高温环境下的我们食物的话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质，我们不要去吃隔夜的这种凉菜呀，还有路边的三无的这些冷饮啊，过期的零食。还有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用陌生的海鲜，不是生腌，还有那种生冷水产品，饭前便后洗手大家都能做的啊。
1: 对对对，
0: 这其实这都是我们预防这种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措施啊。那暑假的话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网络安全
1: 啊、哦、现在都喜欢玩手机。
0: 对对对，是的、
1: 玩电脑啊。
0: 对，孩子玩手机平板的时间多了，那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诈骗套路、游戏这种还有游戏充值啊、返利啊等等这些骗局，我们要就是提高警惕，让孩子不能向陌生人随意透露家庭住址啊、家长的号码呀等等。那我们的话还要控制孩子每天上网的时间，不要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再一个就是这种雷雨台风极端天气，我们要就是收到这种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游玩，
1: 是
0: 不要在这种江边树下呀空旷地带停留。那台风天气的话，我们要做好关好。

0: 门窗、阳台、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户外活动。
1: 是的，嗯。
0: 那急诊的话，每一天都是和意外赛跑，
1: 嗯，
0: 那最好的治疗它永远是预防。安全没有假期，快乐才有底气。希望每一位家长做好监护，多叮嘱，多陪伴。每一位中小学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安全牢记在心，互相提醒同伴，那远离所有危险的行为。最后的话，祝愿所有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快乐的暑假。
1: 是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孩子们啊。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护士长，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系上安全带这种小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吧。
6: 开车打电话这种，
5: 也不用再说了吧。
6: 什么发短信呀、发微信呀、微博呀，我看就……
5: 总之，
6: 有比我们更关心您的人
5: 在家里等着您呢。
7: 现在开启安全驾乘导航系统，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
8: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9: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啊，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首先来了解一下稳住胰岛对人体是有多重要呢？细胞是人体大楼的住户，葡萄糖是需要派送的能量包裹，胰岛素则是快递员。正常情况下，进食之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会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升高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挨家挨户敲门敦促细胞签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平稳回落。而所谓胰岛素抵抗，本质是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当胰岛素日复一日频繁敲门，细胞是不胜其烦，索性锁紧大门，结果葡萄糖堆积在血液当中无法进入细胞，血糖居高不下，身体误以为快递员不够，便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身体被迫分泌更多胰岛素，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最后会导致细胞进一步的变麻木。很多人习惯将胰岛素抵抗与血糖异常或是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媛媛就分享了一则典型病例。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定，且颈部腋下长出了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时，基础检查显示李女士血糖指标正常，但深度筛查之后，最终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针对性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治疗了3个月之后，

李女士体重减了8斤，月经恢复正常，黑色斑块也开始消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丛一磊介绍，胰岛素抵抗的诱发因素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分为遗传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两大类。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因素占比极低，并非是主流诱因。复型肥胖、久坐少动、膳食营养失衡、肌肉量流失、长期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紊乱、微量营养素缺乏、药物刺激及接触环境污染物等获得性因素，才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原因。一旦形成胰岛素抵抗，便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全身性代谢失调随之蔓延。首先我们来看脂肪囤积会引发脂肪肝，胰岛素兼具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当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储存脂肪的状态，过多的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形成顽固腹型肥胖。过剩的游离脂肪酸还会持续进入肝脏，诱发脂肪肝。第二就是水钠潴留，导致高血压。过量胰岛素会作用于肾脏，加快钠离子重吸收，钠元素滞留会连带体内水分潴留，造成血容量升高，血压会随之攀升。长期水钠潴留会持续加重血管的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进程。第三，尿酸难排，痛风频发作。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干扰肾脏代谢功能，降低尿酸排泄效率，尿酸在血液当中积蓄，该状态会拉高全身慢性炎症水平，双重作用下会诱发高尿酸血症。第四，激素紊乱，生殖力下降。在女性体内，胰岛素水平高会刺激卵巢过度分泌雄激素，引发排卵异常、月经紊乱、卵泡发育受阻、体毛旺盛等问题，最终升高多囊卵巢综合征患病风险。对于男性呢，高胰岛素会抑制睾酮的合成与分泌，使其水平下降，进而影响性欲、勃起功能及精子质量。功能不足，大脑认知差。当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脑部神经细胞便无法高效地吸收葡萄糖来获取能量，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认知功能减退的表现，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除了上述的危害，胰岛素抵抗还与骨质疏松、黑棘皮病、反复痤疮、胆囊功能紊乱、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均密切相关，几乎可累及全身上下每一个系统。根据胰岛素抵抗相关临床问题专家共识2022版，我国25岁以上成人胰岛素抵抗标准化患病率达29.22%，相当于每3-4个25岁以上的成年人就有一人存在相关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啊，公众对这一代谢元凶严重认知不足。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这个词，只有28%的人做过相关的检查。两位专家建议，普通人在家可以初步自查，如果以下信号中中了至少3项，那么就应当及时就医进行评估了。首先是腰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二，颈后、腋下、腹股沟等皮肤褶皱处出现洗不掉的发黑粗糙斑块。三，高油高糖饮食之后持续昏沉犯困。四，吃的不算多但依旧会胖，或者是正餐之前频繁心慌、手抖、出冷汗，后者是属于反应性低血糖，是胰岛素抵抗的早期典型症状。
专家们表示，防控胰岛素抵抗的根本策略是在于减轻胰岛分泌的负担。具体呢，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是饮食减负，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头号推手，建议用全谷物来替代一半主食，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量。第二是每餐要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地延缓血糖上升。三，将每日进食的整体时间范围压缩在12小时内，其余时间保持空腹，给胰岛素分泌留出休息窗口。三，运动增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血糖代谢，加上2到3次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策略。久坐时应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三，睡眠守时，熬夜和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推高体内皮质醇水平，直接削弱胰岛素效力。每晚7到8小时连续睡眠，23点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保障。最后就是筛查前置，存在腹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代谢性慢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每年应当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二甲双胍等药物干预仅适用于代谢异常较重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驾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猫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双向上桥口路段，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董猫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桥面至上桥口的位置，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记者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昨天晚上7点多，夏河县出现雷电天气和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据初步统计，截止今天7点，已经有8105名涉险人员被紧急转移安置。最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超越1997年、1998年，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根据国际乒联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号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中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里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5: 看着你睡了，然后笑了，不知错过什么。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7度到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8度到35度，丹阳、曲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27度到35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到环境方面，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 G2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下午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宜兴东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一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赵亚夫同志六十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向广西紧急调拨消毒药22吨、防护服9300套以及其他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同时抽调精干力量和专业行家下沉重灾区蹲点指导，落实关键措施，协调解决困难，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到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当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从品类看，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2: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
5: 阅读
4: 好时光。

0: 青洛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汪曾祺的《故里三陈》。汪曾祺呢，以《陈小手》《陈四》《陈泥鳅》三个短章啊，为故乡小城三位姓陈的小人物立传。陈小手呢，是远近闻名的男性产科医生。陈四呢，则是迎神才会啊，踩高跷扮象大人的。陈泥鳅是以下河捞尸为业。三个小传，三种命运，一座小城的善与恶，全都在这薄薄的几页纸里。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们挑选到的是陈四。陈四是一个瓦匠，外号向大人。我们那个城里没有多少娱乐，除了听书瞧戏，大家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会。看迎神赛会，我们那儿叫做迎会，所迎的神一是城隍，一是都土地。城隍老爷是阴间的一县之主，但是他的爵位要比阳间的县知事要高得多，他的气派也比县知事要大得多。县知事出巡，哪有这样威严，这样多的仪仗队伍，还有各种杂耍玩意儿的呢？再说，当我记事开始，就没有见过县知事出巡。

他们只是坐了一顶小轿，或者呢，坐了自备的黄包车，到处去拜客。都土地东西南北四城都有，保佑境内的黎民，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长。然而都土地要比活着的区长神奇的多，但是呢，比城隍菩萨就差了一大截了。他的爵位是凌显伯，都土地都是有名有姓的。我所居住的东城的都土地是张巡。

都土地出巡是没有什么看头的，一群人打着一些稀稀落落的仪仗，把都天菩萨抬出来，然后转上一圈，无声无息的一会儿就过完了。而所谓的看会，实际上指的是看赛城隍。我记得赛城隍是在夏秋之交，阴历的7月半，正是大热的时候，不过好像也有在10月初会出的。那真的是万人空巷，倾城出关。到那天，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都会做好准备，比如燃香烛、挂宫灯，在殿堂前面和临街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烧好茶水，等着东家和蜀主故人家的眷顾光临。此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红瓤的西瓜、鸭梨、海棠、石榴都已经上市，瓜香果味那可谓飘满一街。可以说整条街各种卖吃食的全都出动了，争奇斗胜。到了8、9点钟，看会的都来了，老太太、大小姐、小少爷。老太太手里拿着檀香佛珠，大小姐衣襟上挂着一串白兰花，佣人的手里提着食盒，里边是绿豆糕，还有各种精细的点心。远处听见鞭炮声、锣鼓声，于是各自坐好等着。我们那里的赛会和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绍兴的赛会不尽相同，前面并无所谓糖报，打头的是摆香的，都是一些16、17岁的小伙子，光头净脸，头上还系一条黑布带，前额有一朵红绒球，青布衣衫，光着脚，手端一个红漆的小板凳，板凳的一头钉着一个铁管，上面插着一支安息香。他们就这样合着节拍依次走着，每走10步一起回头把板凳放到地上，算是一拜，然后转向再走。这都是为了父母生病到城隍庙许了愿的，拜香是还愿。后面是挂香的，都是壮汉，用一个小铁钩勾进左右手臂的肉里，下面再系一个带链子的吸香炉，炉子里烧着檀香，挂香多的可置香炉3对，这也是还愿的。后面就是各种玩意的了。

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共同分享到的呢是汪曾祺的《故里三陈》，那我们挑选到的呢是其中的一个啊《陈寺》。我不知道短短的这样的一段节选，你对陈寺这样的一个人物有没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或者说了解？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到一首歌，这是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好写诗。
1: 从黄昏的窗口送来一把清凉的扇子，酒的度数就别太高了。群星在天空闪耀，洒落星河的文字构筑我生命诗意的部落。我写诗，写湖水荡起的涟漪，若少女的心事。写一只白天鹅伸直脖子，若高傲的新娘，一见钟情的执着。写一株芦苇，站成秋日的风景，站成漫天的雪飞。写那棵老树，第99个年轮依然抽出枝桠，长出新叶的惊艳。生宣上泛着泪花，几道飞白，几道飞白就像泼出去的水，一如泼水节带给我的乐趣和欢乐。
0: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家好，欢迎收听小屋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间断小雨阴天为主，气温在26度到35度，西南风2级左右，空气湿度很高，体感又闷又湿热。白天时间段时不时的会飘阵雨，中午到下午降雨概率会偏高一些，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带好雨伞。路面下雨之后很容易打滑，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屋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

0: 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落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可以让你轻松开怀的小说。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3 分的作品《悟空传》。其实呢，在很多读者的心目当中呢，对《西游记》的解构还有颠覆最成功的两部作品，一部呢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另外一部就是金河在的《悟空传》了。那么当年呢，《悟空传》简直堪称是石破天惊之作啊！本质上它也是对《悟空传》的模仿还有延续。起初呢，你可能会被他那无厘头的剧情啊逗到捧腹不已。唐僧油嘴滑舌，而且有一点点好色，而孙悟空呢是多愁善感的，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神经质。至于猪八戒和沙悟净，也和《西游记》原著是不一样的。可是呢，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哎，原来所有人的这个荒诞不经还有离经叛道，不过是想要打破命运所赋予他们的囚笼。无论读上几遍啊，内心仿佛都有一团火会被点燃。接下来的作品叫做《去您的巴西》，豆瓣评分是 8.2 分。巴西呢，它是一个充满了野性和趣味的国度，而这本书啊，也是一部充满了野性和趣味的游记。作者呢，胡旭东啊，用近乎这个妖孽般的喜感的文字啊，记录了他在巴西横冲直撞的搞笑经历。他走访巴西的风景名胜，也流连于这个巴西街头的小巷，和电影《上帝之城》里黑老大的扮演者呢，还一起压马路，最终呢，为读者带来了这样的一份360度无死角的旅游攻略。总而言之呢，看这样的一本书，甚至于比你自己可能去一趟这个巴西还会更有意思一点。好，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感受经典，分享几本让你轻松开怀的小说。接下来的作品呢，豆瓣评分是 7.5 分，叫《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在这样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当中呢，其实它收录了亲王四篇脑洞大开的神文。末日世界，一群幸存者被困在一座图书馆里，不得不靠烧书来取暖。结果呢，围绕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该烧，展开了一场文学的批斗大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赶尸有一天啊，也走向了国际。赶尸师傅呢，甚至赶着尸体上了飞机。可如果在高空之上不幸发生了尸变的话，当然还有这个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啊，他变成了一只在长安城郁郁不得志的摇滚乐队，用中式武侠小说的口吻讲述了一段西方圣女贞德的传奇故事。总而言之呢，偏偏风格迥异，但是都充满着亲王的奇思妙想，所以相信啊，你一定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个

经典的力量，继续感受经典。这样的作品来自于古龙，《欢乐英雄》，豆瓣评分是8.8分。这样的作品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记得一度是有和大家分享过的，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其实这是古龙所有作品当中可以讲最特别也最有意思的一部，让人完全想不到这个写惯了江湖险恶人性难测的古龙，居然会写出这么一部宛如情景喜剧的武侠故事。富贵山庄穷到整座山庄只剩下了一张床，那么这个庄主呢就特别的懒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度过，一张被子呢因为常年不去洗，真的硬的都可以当暗器了。偏偏就穷成这样的一个富贵山庄，他还住着三个本事特别大，同样是穷的这个叮当响的江湖侠客，四个人呢甚至宁可饿着肚子躺在山庄里边数着冰柱子玩，把躺平的人生观彻底到一种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武侠小说，尤其当你觉得生活无趣的时候，倒是可以来读读这样的作品啊，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欢乐。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啊，豆瓣评分是8.6分，叫做《史上第一混乱》。其实呢，穿越小说啊，向来都是现代人往古代穿越的。但是你见过古代人穿越到现代的吗？而且还是扎堆儿来的。当代废柴青年萧蔷莫名地接受了一位神仙的委托，要求他呢在现代接待一批现实返回人间的老祖宗，而且不仅仅是历史上已有的人物，《水浒传》里的好汉们啊，金庸笔下的大侠们，闹哄哄全都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了人间。而书名呢，《史上第一混乱》可以说真的名副其实了。而且作为一部早期的这个网络文学经典之作，那它其实除了内容足够的精彩之外呢，它的篇幅也足够的长，所以如果想要打发时间，这套书倒是可以去读一读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让你轻松开怀的小说，那希望有一本能够真的让你开怀一笑吧。我们接下来和你来听到邱振哲《太阳》。

你总感到失望，对于此刻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懂，你总笑着成长，

0: 无所不能，
1: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0: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0: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0: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0: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0: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部编版语文课文的朗读。这篇课文的名字呢，叫做《祖父的园子》。
1: 大家好，我是蒯欣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部编版小学五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祖父的园子》。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蜜蜂、蝴蝶

0: 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棵果园，祖母喜欢养羊，羊把果树给啃了。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养羊，羊把果树给啃了。果树渐渐的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剩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所以觉得它们并不存在。
1: 好，再一次谢谢蒯欣怡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小柯无忧的蓝天。

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路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青路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路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路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FM88.8。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设备检修，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时间为17点，欢迎您到时收。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是27到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是28到35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是27到3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沪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解路段，在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5222长开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南陇邦枢纽路段，5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至溧阳南之间，接下沪蓉高速双向的横林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常州高新区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江阴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中共江苏省委发布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中说，7月1号，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赵亚夫同志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同志1961年9月参加工作，196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曾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赵亚夫同志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开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再来看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在前期发布预警信息，升级应急响应，派组一线指导的基础上，近日向广西紧急调拨消毒药22吨、防护服9300套及其他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同时抽调精干力量和行业专家下沉重灾区蹲点指导，落实关键措施，协调解决困难，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加快农田排水排涝，落实肥水措施，促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抓紧抓好死亡禽畜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加强饲草料、兽药调剂运输，修复损毁设施，科学补苗补栏，促进恢复生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 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6: 啊。
7: 报，
8: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10: 咱们四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
5: 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4: 哦，
5: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4: 这是为何？
1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
14: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少跟路飞搭档有个口号
1: 啊，
0: 你们口号叫什么来着？
1: 叫这个路飞加小少。
0: 啊，我不想听了。他说你俩搭档怎么不整个口号啥的呢？我说对吧，也有道理，
1: 是不是？
0: 不能显示出好像我不如人家一样，
1: 哦，
0: 是不是？
1: 这么攀比吗？
0: 再说了，这都2026年了，
1: 那怎么个意思？
0: 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1: 对呀，
0: 一个烂梗还琢磨不出来？
1: 你这不说这话还好，你这么一说
0: 啊，
1: 是烂梗无疑了，
0: 夜深人静了
1: 啊。
0: 孩子睡觉了
1: 哟，
0: 我切上了一大块冰西瓜，
1: 挺美，
0: 美滋滋的。把电脑打开
1: 啊，打开豆包。
0: 我不
1: 怎么的，
0: 我打开 DeepSeek，
1: 不考虑考虑元宝吗？
0: 我就输入了哈。这个选择的余地太大了，
1: 哎，
0: 是吗？
1: 对呀，
0: 我就开始输入，请帮助广播节目主持人，
1: 哎，
0: 范鹏小少，
1: 嗯，
0: 取一个有趣的，
1: 嗯，
0: 朗朗上口的，
1: 呵，
0: 令人记忆深刻的组合名。
1: 您这个，
0: 嗯，
1: 这个输入的啊，这个还挺规范啊，
0: 那得详细一点呀。
1: 啊，但是我这有种不祥的预感呢，怎么？
0: 叮，回复了，
1: 来了，
0: 饭勺来了，
1: 什么玩意儿？
0: 饭勺来了。范鹏小少，
1: 行行行，
0: 饭勺来，
1: 哎哎，行行行，这不挺好吗？我还得硬捧是吧？哎，这挺 好吗？好好好好，
0: 好吗？
1: 真好。
0: 哇，你和陆老师搭档了之后，真的，
1: 啊，
0: 整个人又就往下，档次又往下，嗯嗯，那一个程度啊。
1: 不是不是，哎，
0: 啊，
1: 咱就不整这套，
0: 是吧？
1: 对不对？这个节目口号这不也挺好吗？
0: 对呀，啊，最后我也这么想的。你说我们要介绍，哎呀，范鹏家小少，
1: 哎，
0: 饭勺来。拉倒，
1: 啊，
0: 是吧？就算了，就我就当浪费了我一晚上时间。
1: 不浪费，
0: 啊，
1: 最起码你美美的吃了个冰西瓜。
0: 那可不
1: 啊，
0: 这说的很有道理，
1: 是不是？
0: 与其饿着入睡
1: 啊，
0: 不如搞点宵夜。
1: 哎呦，
0: 嗯，
1: 这家伙，
0: 是不是冰西瓜吃完了，我也不饿了
1: 啊，你
0: 对吧？水也补了。
1: 你怎么想得开的呢？嗯，
0: 怎么就想不开呢？
1: 我记得您以前标榜什么？哎呀，我非常自律，晚上从来不吃东西。
0: 我就是想不开啊。
1: 怎么呢？
0: 我想得开，我就不吃了
1: 啊。
0: 我就是想不开。
1: 怎么又想不开了？
0: 因为这西瓜已经冻了3天了。
1: 好家伙，
0: 再不吃，你说是吧，
1: 啊，
0: 我就不敢吃了啊。
1: 多少细菌呢？
0: 对呀，啊，说不定我今天我就来不了了，所以我抓紧时间还是把它吃了吧。就是想不开，
1: 哎，啊。那当然了，咱们今天
0: 我想开了，我就不吃了。
1: 就跟您这个吃不吃就。啊，就杠上了。
0: 哎，对呀，啊，
1: 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你选择饿着入睡还是吃点宵夜。
0: 因为啊，饿着入睡有饿着入睡的道理，
1: 哎，
0: 吃点宵夜也吃点宵夜的快乐。
1: 没错。
0: 那哪样到底更伤身呢？
1: 哎，咱们今天来听一听
0: 啊。
1: 哎，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这首歌呢是万芳的夜照亮了夜。
0: 嗯，
1: 哎，我觉得第一个夜是不是您摆上好吃的之后，那个拍了张照，耶，
0: 哎，然后照亮了我的夜，
1: 哎，这就对了，来听吧。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回来了，回来了！傍晚的17:16，一路畅行，快乐不停。
4: 啊，希望。锁定我们有好心情。
3: 就是您这个一那什么，就我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大馒头噎我那儿了。
4: 现在你知道，随着年岁的增长 啊，这个记忆力这是断崖式的下降。
3: 昨天咱们说了吗？你喝水呀、啊，你啊。
4: 就
3: 啊，咱这儿带不进来水。
4: 我就喝个三升，我可能也暂时没记住。但是你别急呀、啊
3: 哎。那你喝个三世，你可能就能记住了。哎，一个烂梗送给你啊。
4: 两三生三世恍然如梦。
3: 行了，别恍然如梦了。啊、
4: 恍然入梦之前，您是饿着入睡、还是吃点宵夜？
3: 哎，要是我的话呢，我选择饿着。
4: 你选择饿着？
3: 对，要是我爱人呢，他可能就得吃点。
4: 你不是选择喝点咖啡吗？
3: 那个是入梦之前喝的。哎，就先喝，喝完再上床。
4: 我看看大家的回复，好不好？
3: 啊，也可以啊，
4: 看一下，有人说了饿着，
3: 啊，
4: 必须饿着。
3: 还真有人跟我
4: 们回，我连做梦都在减肥
3: 哦，
4: 梦里吃顿火锅都能把自己吓醒。
3: 好家伙，
4: 醒来赶紧摸摸肚子。确认是平的，
3: 哎呦嘿，
4: 那您真的，
3: 您有这功夫，您
4: 啊，我现在饿着肚子入睡，我摸一摸、都不平。
3: 好家伙，我这现在啊，看看这个撒鸭子啊、说的我选宵夜，饿着根本睡不着，胃里像有个小人在闹腾，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冰箱里的剩菜的跟我招手。
4: 那您少做点呀，啊。
3: 就是
4: 冰箱里的剩菜，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啊。
3: 对呀，
4: 要特别注意了。
3: 哎呀，你看，
4: 有的时候你储存方式不当的话，会滋生很多细菌。
3: 没错，
4: 李斯特菌啊，
3: 哎呀，
4: 张斯特菌啊，后面是我瞎说的
3: 啊。
4: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饿着入睡和吃点宵夜，哪样更加的伤身？
3: 其实我觉得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4: 什么方法？
3: 就是他们晚上开饭之前呀，先告诉咱俩，咱们去就没有剩饭了。
4: 这事别找我，你一个人
3: 就是、啊、哎呦，我现在躺在那儿摸着我的肚子都是平的，哎呀，
4: 您再自信一点呀。
3: 啊，是吗？
4: 都是凹的。
3: 啊，
4: 虽然说
3: 啊，不至于啊，
4: 啊，
3: 夸张了啊。哎，
4: 虽然说这个熬夜伤身
3: 是，
4: 但是我依然熬夜。
3: 对，
4: 这个尤其是最近不是世界杯激战正酣嘛，
3: 啊，
4: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3: 对对，咱也看
4: 看马上就要决出冠军了。
3: 是是是
4: 啊，现在好像已经半决赛了吧？
3: 对对对，四强已经出来了，
4: 对吧？那你看，你说你看那个世界杯能不
3: 俩牙打架，我都看了。
4: 对，两。
3: 上下牙
4: 怎么着？最终是咬着了舌头，是吧？
3: 哎，对了，一碰啊，那我看了。
4: 那怎么样才能够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呢？
3: 啊，
4: 饿着睡还是吃宵夜？到底怎么选？
3: 哎呦，
4: 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3: 对呀，
4: 啊。

0: 啊，普通人胃病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您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
1: 啊、
0: 比如说像糖尿病、
1: 哦、
0: 该如何取舍、
1: 哦、这还有区分的，
0: 有的有的有的啊，某医院的消化科主任郭主任就为不同的作息和体质人群讲解了夜间科学饮食的方式。因为你饿着睡其实也挺难受的，不是吗？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我爱人他就饿不了、
0: 嗯、
1: 饿完了以后特别难受，早上五点多就醒了，饿醒的，
0: 所以他睡觉之前就得吃点东西，
1: 还得吃点，得来点
0: 垫
1: 吧一口啊，
0: 他还那么瘦，真令人羡慕。
1: 他关键他平时他吃饭吃不多呀，
0: 这倒是，
1: 是不是
0: 也是见过的，
1: 嗯
0: 嗯，食量也就是我的五分之一吧，我的食量呢是少老的五分之一，
1: 嗯，这个差不多，
0: 可见到底是吃多少、啊、
1: 哎呦呵，
0: 这一家人 啊, 啊，那待会儿呢我们就慢慢的和大家来说个这个事儿。
1: 哎，
0: 同时呢
1: 好好说说，
0: 要提醒各位车友现在已经逐渐进入了交通晚高峰的出行时间段了、嗯、
1: 对的，
0: 今天呢我们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1: 哎、
0: 不能够 在
1: 我们大楼做节目，
0: 对对对，交警指挥室里面看监控了、
1: 啊、对，
0: 那有即时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镇江交通广播、
1: 哎、
0: 来和我们分享、啊、
1: 没错了啊，
0: 今天呢天比较热、
1: 啊、
0: 大家千万别燥、
1: 哎、
0: 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些好歌，
1: 好歌
0: 给各位降降温，
1: 哎，来一首王力宏的你和我啊，不是刘欢的
0: 你和
1: 我
0: 、
1: 啊、
0: 要撸个串吗？
1: 我觉得可以啊。

0: 你和我是一块饿着还是一块吃宵夜呢？
1: 这一块吃宵夜吧。
0: 那你买单。
1: 您这个嘴够快的。以前和陆老师的时候他可反应没这么快呀。
0: 这才是大事儿啊。
1: 哎呀。
0: 那饿着好还是吃宵夜好，
1: 我觉得呢，
0: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先说道说道
1: 啊。
0: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
1: 是
0: 饿着硬扛，你觉得应该是好的吧？
1: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看谁付钱就就谁是好的啊。
0: 你必须把这一程搬回来。
1: 哎，对了，
0: 饿着硬扛也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的，各位朋友们。
1: 这也有。
0: 如果说白天三餐规律，晚餐摄入充足，睡前呢只是轻微的饥饿感，
1: 那这怎么办？
0: 可以不吃
1: 哦。
0: 这个有助于减少夜间的肠胃负担，
1: 嘿，
0: 也能避免不必要的热量摄入。
1: 关键是这个啊。
0: 但是你看，
1: 但是
0: 来了
1: 啊，如果熬夜时间比较长，晚餐距离睡觉已经超过了6个小时。就比如说你们故意熬夜的这帮人啊，出现明显的饥饿，
0: 还这帮人，
1: 就点你啊，
0: 好好好，点我点我，
1: 出现了明显饥饿，胃部不适啊，如果有心慌啊、出汗啊、乏力啊，甚至影响入睡了，那就不建议硬扛了。
0: 长期或反复强行饿睡，你是会带来以下的问题了。首先，肠胃不适，
1: 那就不适。
0: 空腹时间太长，胃酸持续分泌，有的人呢就会出现反酸、烧心、胃痛、慢性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患者尤其明显，
1: 你看看啊。第二个呢，睡眠质量就会下降了，明显的饥饿就导致入睡困难了，还浅睡多梦，还早醒，第二天疲劳感加重了。
0: 第三呢，更容易报复性进食，你说晚上睡觉之前你再看个吃播
1: 啊，那
0: 天哪，
1: 那不是您的这个日常吗？
0: 前一晚过度饥饿，第二天更容易去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反而不利于控制体重。
1: 没错了，当然又要说到特殊的人群了啊，像这个胃炎呢、胃溃疡啊、12指肠溃疡的人群更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胃痛等等的症状啊。还有像咱们糖尿病的一些患者，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的朋友啊，夜间过度空腹也有可能增加低血糖的风险。
0: 减重不能简单理解为晚上不吃啊，体重管理的核心呢，仍然是全天总热量的控制、饮食结构和规律的作息。各位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合适在睡前吃一点东西的人
1: 啊，
0: 你就可以是吧，适当的去吃
1: 来点，
0: 找是自己的好朋友，苏普，
1: 苏普。
0: 你们一起吃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1: 再让汪苏泷带着苏普一块来，行不行？
0: 汪苏泷买单吗？
1: 汪苏泷肯定他买单呢。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10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台风刚走啊，高温天就到了。就在明天7月15号，三伏天将正式开启，时长是40天，比去年要多10天，属于长三伏，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9: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锁定我们有好心情，欢迎收听一路畅行，我是小少。嗯，你看这一段怎么样？省得
1: 非常好。
0: 你看看，
1: 以后就这样。
0: 哎，
1: 那我叫什么你也得告诉大家呀。
0: 啊，他是范鹏，他是啊。
1: 嗯嗯，
0: 你看看，
1: 特别好。
0: 咱这人主打就是有眼力劲儿。
1: 那我要说的话，你得说给大家听啊。
0: 您要说什么？
1: 我就
0: 有人问啊，说你俩搭档怎么不整个口号呢？啊，回去了有啊，不至于
1: 啊。口号还是有的，
0: 口号有。
1: 对，口号就是
0: 啊，
1: 不要饿着睡觉。
0: 哎，对。吃点宵夜，让我们饱饱的去睡觉。
1: 对呀，有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想开一点。
0: 哦，
1: 你说是吧？你说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身体有一些基础方面的问题，
0: 哦，有基础问题，
1: 那还是得三思。
0: 对，
1: 而且背后的这套逻辑，你心里得有数，
0: 咱得弄懂它，
1: 明白吧？
0: 对了，
1: 啊，就是说你身体适不适合睡前吃点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得放在心上。
0: 哦，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哎，对了，
1: 先看看互动吧。
0: 嗯，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朋友跟我们聊聊天什么的。
1: 长风又来了
0: 啊，长风，
1: 昨天他来，今天他又来，
0: 这是个铁粉。
1: 他说看饿的程度吧。
0: 哦，看饿的程度。
1: 微微饿呢，我就喝点牛奶，
0: 哎呦，
1: 片片胃。
0: 好的，
1: 要是饿得心慌，那必须搞碗面条。
0: 那您喝点牛奶片片心嘛？
1: 心说我骗不着
0: 啊，骗不了。
1: 毕竟饿出胃病更不划算
0: 哦。
1: 养生人最后的倔强。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也行啊。
0: 哎，对。
1: 那我为什么微微饿是喝杯可乐片片胃的？
0: 哦，
1: 我做的不够好。
0: 嘿，啊，这看看这，哎呦，
1: 嗯，
0: 是你吗？子琪，是你吗？
1: 谁？
0: 子琪，子琪这位朋友，
1: 子琪欺人？
0: 哎，子不是子琪
1: 啊？他说，
0: 哎，这位朋友说了啊，说这个明天一定早睡啊，我一般先饿半个小时，躺床上刷吃播，刷到实在受不了了，就爬起来煮泡面，吃完又后悔，属于典型的睡前无效挣扎。
1: 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0: 哦，
1: 就是我想的饿
0: 啊，
1: 饿了吧，就饿着饿着就不行，还是吃吧，就白饿。要知道，你就早点吃，
0: 哎，
1: 你这样还能多消化半小时。
0: 就是你们这些人，
1: 大概是这么一个原因。
0: 你说我，哎呀，我选择困难都假的，你干脆你就弄就完事儿了啊。
1: 我们就是这样，
0: 对，哦，
1: 对吧？
0: 对，
1: 你管得着吗？
0: 听人劝啊。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有的时候也真的很好奇。
0: 好奇什么呀？
1: 是吧，你说那些鱼，
0: 嗯，
1: 他睡前饿了他吃不吃呢？
0: 那个鱼那些吃的都在他身边啊，他游着呢，张着嘴就行，那玩意儿就往他嘴里进呢。
1: 哦，大吃小，
0: 哎，
1: 小吃微，是这么个意思吗？
0: 哎呦，小吃微，
1: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也是有道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反正鱼肯定不会饿着，
0: 没错，
1: 他们最好肥美一点
0: 哦，然后被你吃
1: 我们口感才好。
0: 这个说偏了啊！
1: 啊，说偏了是，
0: 哎，
1: 这里面
0: 不是吃鱼的事，
1: 不是这里面的鱼咱是吃不了的。
0: 哦，对，咱得看呢，
1: 吃不了，吃不了，咱们得欣赏，
0: 哎，没错
1: 啊，从中呢汲取一些海洋的知识。
0: 哦，您还能汲取海洋知识？
1: 能呀，人家的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不是全新开演了吗？
0: 哦，那是
1: 啊，真人趣味喜剧剧情，还联动海豚、海狮王牌表演，
0: 好家伙，
1: 上演欢乐海底乌龙剧场。
0: 嗯，
1: 工作人员趣味整活
0: 是吧？
1: 说唱嗨场。互动爆笑，
0: 嗯，
1: 结尾呢，海豚海狮还会华丽登场，
0: 咱俩可以去装那
1: 俩，
0: 嗯，
1: 我演你的驯兽师，震撼全场，带来视听双重精彩。
0: 哎呦呵，真棒！
1: 还有最近的那个茶派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
0: 戏精大派对，
1: 重磅的暑期活动。昨天我们说了一些，今天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啊。
0: 哎，
1: 你看它有这个极地馆的全新互动大戏，
0: 哦，
1: 叫派你。当嗨王，
0: 哦，派你当嗨王，
1: 这种谐音梗用的比咱俩纯熟多了。
0: 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是我给他们起的名呢。
1: 你倒取不出来这么有文化的
0: 啊？是吗？
1: 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啊，这就诚邀各位啊，咱们到现场去上台担任 C 位的嗨王，干什么去呢？亲自发号施令，你给我下来，
1: 你给我吃
0: 啊！海洋萌宠角色轮番带来什么歌舞呀，什么说唱啊，趣味爆笑演出，全员压轴舞蹈，还有这个全场气氛啊，这氛围啊都能拉满，大人小孩沉浸式嗨玩。
1: 暑期的全日常态化精彩也是一有的
0: 啊，
1: 那欢迎带上家人朋友。

0: 对，
1: 大家一起相约南京海底世界，
0: 哎，
1: 玩转这个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没错，
1: 提前在他们的官方平台购票，
0: 哦，
1: 啊，做好出行规划，
0: 哎，他们也有抖音什么的，咱也可以
1: 搜一搜
0: 看一看，
1: 都可以，
0: 啊，
1: 哎，
0: 没准抢个福袋什么的，
1: 对，就是反正呢能够留下很多欢乐的回忆。
0: 哎，对喽，
1: 这首歌来自赵乃吉，车窗上，
0: 哎，
1: 车窗上留下了
0: 快乐的回忆
1: 和好吃的东西，
0: 有，挂车窗上就有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

0: 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2: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打开收音机，
5: 按下播放键，
4: 掌握方向，
5: 为爱导航。
6: 前方路口左，
4: 下班路上好伴侣，
5: 好听好玩又有趣，
4: 一路畅行，
5: 少不了你。
7: 哎呦，回来了！傍晚的17:49，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8: 我是范鹏，锁定我们友好心情。
7: 对啊，锁定我们吧，
8: 这不跟上了吗？
7: 对，赶紧锁我们。
8: 那锁住
7: 锁住之后呢，拽着我们
8: 的胃，
7: 对，拽着我们就去吃点宵夜。
8: 这个点儿那不能叫宵夜，晚饭我还没吃呢。今天
7: 不就是从晚饭吃到宵夜吗？
8: 饿得不轻啊，从晚饭吃到宵夜，你得消化得了呀你。今天呢，我们问问大家啊，互动话题就是来聊聊你呢是选择饿着入睡还是吃点宵夜？
7: 没错。
8: 那当然，最好的状态呢就是微微饿
7: 啊，
8: 然后呢也不吃了，
7: 就
8: 抓紧时间早点睡觉。
7: 哦。
8: 一般人家讲，你觉得饿的时候你就得赶紧睡，因为你越拖你越饿，
7: 越拖越饿，
8: 然后你就想吃东西。
7: 那要是半夜饿醒了怎么办？
8: 你睡眠质量这么差吗？
7: 我就怕呀，就是。
8: 那你得多饿呀，你
7: 这啊！
8: 一般你微微饿，你睡着都不至于到半夜饿醒。
7: 哦哦，不至于是吧？
8: 不是。
7: 哎呀，
8: 你好像说的跟没活过一样。
7: 没这么饿过啊！我一般都是吃饱了再睡啊。
8: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两种方式到底哪种啊是稍微健康一点，
7: 哎，
8: 或者哪种更加伤身一点。
7: 没错。
8: 刚才我们说过了啊，饿着硬扛其实也不行，
7: 不好，
8: 也会带来健康隐患的。
7: 没错。
8: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重口味加酒精的宵夜
7: 啊，
8: 是很多人的最爱。
7: 对呀，
8: 对吧？小龙虾、啤酒
7: 啊，
8: 再加上精彩的世界杯，
7: 哎呦！
8: 但是呢，这样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
7: 哦，更大的负担。
8: 首先，为了避免过度饥饿给身体带来的损伤，我们说了，补充适当的食物很有必要，
7: 有必要。
8: 但是吃的太晚、太多、太油、太咸，再来点8+1，那这个宵夜一定是有害身体健康的。
7: 那你这话说的啊，你看，那我要是太早、太少、太不油了，没啥味儿，那我吃它干啥？
8: 那就
7: 是
8: 那大概是鱼食吧，
7: 没法反驳了。你看啊，
8: 那你还说吗？接下来的东西
7: 说说，必须得说，给旁边提
8: 个醒。那不是自个儿打脸吗？
7: 哎，我不经常干着自个儿打脸的事吗？
8: 你脸
7: 我干还少吗？
8: 疼吗？
7: 不疼。
8: 怪不得最近觉得你呀，脸又胖了
7: 啊。那是吃的啊，你像这个烧烤、炸鸡还有火锅这类食物呢，脂肪含量比较高，消化的时间呢比较长，就容易引起这个胃胀啊、反酸的、恶心啊。睡前进食物过多，还可能加重这个胃食管的反流。
8: 还有泡面、卤味、辣条，泡面真的是很多人的首选，
7: 哎呀，
8: 对吧？那种高盐高油、刺激性强的，容易增加胃肠负担，也可能导致口渴、水肿和血压的波动。
7: 你看，还有这个奶茶、甜饮料、甜点，他们这个糖分高、热量高，容易造成啊热量超标，也不利于咱们血糖的管理。
8: 还有这个8+1，
7: 哎，
8: 对吧？
7: 啤酒
8: 8+1，那么酒精呢，并不能够真正助眠，
7: 哎，不能啊。
8: 有人说了，要这个睡觉之前来一点酒，好睡觉。
7: 对，
8: 不会的，
7: 不会，不会，
8: 反而可能降低睡眠质量，加重反流、胃黏膜的刺激和第二天的疲劳。
7: 对了，
8: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应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度了。
7: 度，
8: 这个度，
7: 哎，
8: 不是渡口的渡，
7: 哎，不是渡口的，就
8: 是程度的度，
7: 哎，就是您如果要是吃不了，您就，还是这句话就喊我就完事儿了。

0: 好吧？
1: 是啊，
0: 哎，不用喊娘，
1: 我一定会喊你的，好吗？
0: 哎，好好。
1: 是否应该补充进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0: 哦，
1: 首先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饿。
0: 我是不是真饿？
1: 我坦诚，我只是嘴巴寂寞。
0: 哦，你就是馋了嘛？
1: 那你说真饿，我觉得好像很难
0: 哦。
1: 但是我一般就前一阵子不都半年都在上早班嘛？
0: 对，
1: 早班我早上呢为了多睡两分钟，我通常是没有办法起来吃早饭的，
0: 不吃早点。
1: 对，我早上起来刷个牙洗个脸换个衣服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一般到这儿7点多钟我就饿呀。
0: 哎呦，
1: 那个是真饿，
0: 那是真饿。
1: 对，因为你早上起来之后你的脑子突然醒过来了，
0: 哎，
1: 对吧，
0: 又经过了一晚上的消化吸收。
1: 对，然后晚上我可能就是微微饿着睡觉的。
0: 哎，
1: 毕竟人呢还是有一点最后的尊严，
0: 没错，
1: 是吧？就我这个躺下去小腹都不平坦了，你说我就微微饿，所以就早上起来特别特别饿。
0: 对，
1: 那种感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就叫真饿。
0: 对，
1: 如果只是单纯的嘴馋
0: 啊，
1: 想找点东西吃，那就建议你不吃，或者是少吃也可以。
0: 对，
1: 白天你只要三餐规律，晚餐呢你也是正常吃的，就不建议再吃高热量的夜宵啦。
0: 哦，那当然还有一种，白天啊吃的够不够？这什么呢？如果晚饭吃得太早了，三餐蛋白质和主食不足，熬夜时间一长呢，这就可以少量。哎，咱们给自己加点餐，
1: 目标垫吧垫吧。
0: 没错，
1: 本来只想吃一块蛋糕的
0: 啊，
1: 结果吃下了整个千层。
0: 哎，这也不至于啊，
1: 看看最后呢要注意有没有基础的疾病。
0: 对，
1: 像有一些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糖尿病、低血糖风险的人群呢，是不建议盲目的饿着熬夜的。
0: 对了，
1: 但是呢也不适合吃油腻辛辣的夜宵。
0: 哎，那本来胃就不舒服
1: 啊，重庆麻辣拌，
0: 哎呦，
1: 这种就不合适 啊。你可以适当吃一点清淡的，像那种苏打饼干啊，
0: 哦，
1: 感觉是不是就可以？
0: 可您还给着吧啊。
1: 哎，就是我就那么一说啊，因为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的半小时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说怎么样补充能量，可以把这个熬夜的伤害
0: 降
1: 低，好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也是对吧？我们不能光说原因不给大家方法，
0: 不能光吓唬大伙儿。
1: 同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聊一聊，
0: 没错啊。
1: 您会怎么样选？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下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帮枢纽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北影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同时，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苏南收放机场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溧阳南附近，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路段，S48沪宜高速宜兴往无锡方向路区至无锡西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3: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

0: 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6: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5: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6: 哦，好啊。
5: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6: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5: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6: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5: 嘿，真棒。
6: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7: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
1: 锁定我们有好心情。我是范鹏。
0: 您这一说话吓我一跳，
1: 咋的？我平时都不开口。
0: 哎，打断了我这个押韵。
1: 少老突然发现啊，范老师会说话。
0: 哎，
1: 天哪！
0: 而且您把我这个打的押韵都打断了。
1: 嗯
0: 啊，对不对？
1: 打断了你的押韵，
0: 吓我一跳。
1: 没有打断你的押掌，
0: 嗯，
1: 或者你的押尊，
0: 那你就不合格。
1: 你的押心，
0: 嗯，
1: 还是你的押翅呢？
0: 嗯，黑鸭风味的都行。
1: 说到底，鸭头最香，
0: 是吧？哎呦，你看看这个丫头，你们听听这个丫头，
1: 嗯、
0: 哎呀，
1: 我现在已经不是丫头了，
0: 这不是那意思啊，这个丫头、啊，
1: 我现在非常的憔悴，
0: 是吗？
1: 甚至连夜晚饥饿的时候都不敢吃点宵夜，
0: 那不至于，
1: 因为
0: 我喂您两块，
1: 我挣扎，嗯、我焦虑，我纠结，
0: 纠结啥呀？
1: 我痛苦，
0: 痛苦啥呀？
1: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才是健康的宵夜呀。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对呀，
0: 哦、
1: 我就指着一路畅行给我科普呢。
0: 您还跑有点过了啊，
1: 是吗？
0: 过了啊，对对对对对，
1: 啊、过了是吧？
0: 过了过了啊。
1: 啊，我们但是这个话是真的
0: 啊、
1: 嗯，到底能吃些什么东西？
0: 哎，
1: 是吧？
0: 对，
1: 你说你睡前能吃，
0: 嗯、
1: 那能吃什么呢？
0: 能吃什么？
1: 我说能吃，
0: 嗯，
1: 然后甜品不要吃，
0: 嗯，
1: 方便面不要吃，
0: 嗯，
1: 烧烤不要吃。
0: 结果一想没了，
1: 嗯、这没什么，不不不，还是有的有。
0: 有什么？
1: 有的啊、
0: 哦，
1: 怎么样补充能量、
0: 啊，
1: 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呢？
0: 哎，咱有一个原则啊。就是少量、清淡、温热，还易消化。
1: 比较推荐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温牛奶，
0: 哎呦，
1: 无糖酸奶。
0: 要求
1: 说到这儿不吃了。哎、
0: 对，我也说要求还挺高。
1: 无糖酸奶，天哪，吃不下去一口。
0: 那这个能吃，水煮蛋。
1: 水煮蛋还可以、
0: 啊，
1: 我喜欢用那个水煮蛋，
0: 嗯、
1: 加一点那个辣椒粉。
0: 哎呦，
1: 你买过那种就贵州辣椒粉？
0: 说好的清淡呢？那个叫蘸水，胡辣椒是吧？咱懂、哦、哎呀，
1: 还有少量的燕麦粥
0: 啊，也可以
1: 小米粥，
0: 对
1: 啊，小米粥搭点烧烤，
0: 又回去了，不是？哎
1: 啊，或者
0: 清淡嘛，不是
1: 一片全麦面包
0: 啊，对，
1: 然后半根香蕉，
0: 啊、
1: 少量坚果，
0: 啊、这可以，
1: 小这个小番茄
0: 啊，
1: 黄瓜，
0: 嗯、
1: 啊，或者是豆腐啊、鱼肉啊、鸡胸肉啊等等啊。就是夜宵不要把它吃成第二顿晚饭
0: 哦，这么个意思。
1: 一般呢，控制在不明显增加胃肠负担、
0: 啊、
1: 能缓解饥饿的那种程度
0: 哦
1: 就可以了。
0: 哎，那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嗯、
0: 那像这种的，我觉得啊，咱们也可以领略一下异国风情，咱们上外国吃个夜宵去，
1: 嗯、
0: 你行不行？
1: 生硬啊，少老，
0: 就为了这么生硬。
1: 非常是
0: 哎，
1: 其实我已经在琢磨怎么样，
0: 不用你琢磨，
1: 融合的呢，
0: 不用琢磨，以后这事儿交给我了，咱们就这么生硬的整。
1: 那行吧，就出境

0: 全免的优惠了，还可以通过手机银行向境外的中华汇款啊，跨境的汇款是手续费、电讯费咱们是全免的，成为中银财富私行的客户，全渠道这个跨境汇出汇款手续费、电讯费都是全免的啊。详情呢咱们可以咨询一下中行的各个网点，
1: 对，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啊，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0: 当然他们不仅有这个业务，好多业务呢咱们都可以去咨询一下，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啊？我也是中行的客户嘛，
0: 是吧，
1: 我觉得他们的服务还是挺好的。
0: 哎，有没有那个点餐功能？
1: 有啊，
0: 有是吧？
1: 有啊，咋了？
0: 您真敢说是吧？
1: 我不会点给你的
0: 啊，
1: 我自己都吃不过来呢。
0: 哎呦，
1: 啊，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关于晚上睡觉之前吃东西这件事儿。
0: 哎，
1: 到底饿着入睡好，还是吃点宵夜好？
0: 是的，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没错
1: 啊，怎么饿
0: 啊？
1: 然后呢，能不能饿？
0: 对，
1: 吃什么？吃多少？哎，这个呢，都应该有一个考量，对吧？
0: 没错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怎么。样啊，这个不同的人群到底有怎么样的建议
0: 哦？
1: 像普通人群、减重人群，
0: 嗯，
1: 或者有一些特殊小毛病的，也不能是大毛病，对吧？
0: 哦，小毛
1: 病，哎，有一些小问题的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吃啊？
0: 哎，
1: 像普通人的话呢，偶尔熬夜可以理解，但是你经常搞什么烧烤、炸鸡、啤酒这种。
0: 哎，
1: 就不合适了，啊，
0: 那你就不普通了。
1: 真饿的时候呢，少量加餐即可。
0: 哎，
1: 那减重人群，
0: 减重人群别吃了，
1: 尽量不吃。
0: 对，
1: 如果非要吃夜宵，你得把那个夜宵的内容啊，
0: 哦，热量算出来。
1: 对，算出来，
0: 哦，
1: 对吧？优先选择高蛋白、低脂、低糖的食物。
0: 嘿，你看看，挺好啊。那如果说您是一些胃病患者啊，或者有这个食管反流的患者，那咱就得避免过饥或者是过饱了，少吃辛辣、油炸、烧烤、酒精饮料啊、碳酸饮料啊，咱们能不喝就不喝了啊。
1: 嗯，
0: 睡前呢也不建议大量的进食。
1: 糖尿病患者也不建议长时间空腹熬夜啊。
0: 哎，
1: 如果夜间出现心慌、出汗、手抖、明显饥饿，应该警惕低血糖。
0: 嗯，
1: 是否加餐呢？也要结合血糖的情况。
0: 哎，对了，
1: 用药的方案，这个要遵医嘱
0: 啊。当然了，还有一个人群。熬夜的上班族，
1: 嗯，
0: 那么这个夜班或者长期倒班的人群啊，不能简单的搬照普通人的三餐时间，咱们要提前规划好这个时间啊，加餐的时间，选择这个小份的，哎，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啊，
1: 后面那一句少老一定要着重听。
0: 对对，避免呢就是浓茶呀、咖啡呀、甜饮料，还有高油的夜宵硬撑
1: 啊。
0: 我不用听啊，我不是熬夜上班族啊。
1: 哦，是是是，
0: 哎，你看看咱这个漏洞抓的。
1: 嗯，您是属于中老年。
0: 对对，你像这个范老师啊，就适合这个青少年。嗯，哎，这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不建议长期熬夜，也不建议盲目节食。如果熬夜后明显饥饿，吃吧，咱就加点餐，好不好？
1: 谢谢您对我的夸奖。
0: 哎，但是这段
1: 是一个青少年，
0: 这段对话了，咱们就明显的看出来一个问题，就在人情世故这块吧。
1: 嗯，
0: 这范老师这个好像。懂的吧，就是有点
1: 不多，
0: 哎，就是不太多，
1: 有
0: 但不多，
1: 但不多，
0: 啊，
1: 主要啊这个人情世故啊还得看你请我吃什么，
0: 哎，
1: 宵夜怎么吃。
0: 但这个人情世故这首歌吧，咱们就是我感觉啊，在这放就不太合适。
1: 怎么不合适呢？
0: 还是爱就一个字吧，好不好？哎，对于宵夜呢
1: 我爱就一个字，
0: 哎，对，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锁定我们有好心情，
1: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
0: 呀！我是小尚，
1: 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0: 那不行，那不行，很重要。范老师，范娘娘，
1: 主要是赶紧抓紧时间，
0: 是吧？
1: 要回家吃晚饭了。
0: 哎呦，
1: 今天这一期话题聊的我
0: 真
1: 是，
0: 哎呀，
1: 真
0: 饿得够呛啊！
1: 这老跟我提烧烤
0: 啊，
1: 老跟我提
0: 火锅蛋糕，哎呀！
1: 主要呢，今天我们来聊聊饿着入睡，还有吃点宵夜，哎，这两种选择之间哪一种更健康？就是没有绝对的说健康，
0: 哎，
1: 或者说是不健康啊。
0: 但是网上有一些说法。哎，就比较极端
1: 啊，对，那肯定的，
0: 不能盲目相信，
1: 是
0: 不是？
1: 这咱们现在都得鉴别，
0: 对
1: 啊，你看，就有的人就说了，你饿着睡，你可以排毒，
0: 对，非常的坚定，排毒的就得饿着睡，不能吃一点儿。
1: 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这个比较专业的自媒体博主，他就想说，啊，你们整天说排毒排毒，
0: 对，
1: 你身体里到底有什么毒？
0: 哪有那么多的毒啊？
1: 啊，你是多毒？你眼镜蛇吗？你是？
0: 是啊，那眼镜蛇都不需要像你们这么排毒，
1: 没有必要把饥饿神话啊，
0: 哎，
1: 睡眠质量、饮食规律和代谢健康，那比硬扛饥饿更重要。哎，
0: 对喽，那咱们睡前吃一点就会长胖，这个也是谣传。啊，体重变化主要看长期总能量的摄入和消耗，少量的合理的加餐不等于发胖。但是啊，如果天天深夜你又来了，高热量夜宵确实容易超标。
1: 那肯定，你天天晚上烧烤、啤酒、小龙虾，
0: 那
1: 你
0: 不
1: 发胖谁发胖？关键是六点你还吃晚饭，
0: 哎，
1: 对吧？
0: 是啊，
1: 你要是一天睡了一天，一顿饭没吃，你晚上十点还吃个夜宵，
0: 那
1: 你今天一天应该也超不了标，
0: 对
1: 对吧？只是说不健康，
0: 没错啊。
1: 还有的人说睡前喝牛奶是助眠的，
0: 这谣言，
1: 这也不一定，对吧？对部分人是有帮助的，
0: 对对，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啊，
1: 对，那像乳糖不耐受人群呀，
0: 啊，
1: 或者你有这个反酸呀，就有基础胃病的人呀，
0: 对，
1: 那你睡前喝牛奶你反而难受，
0: 哎，
1: 啊，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0: 那还有人说了，熬夜不吃东西就能保护肠胃，好家伙，如果本来这个胃病明显或者是血糖不稳定啊，硬扛这不能保护肠胃啊，关键是咱得别吃什么辣的辛辣的油的，吃太多了，吃太晚了，别这样啊。
1: 一离井，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还有吧，
0: 哎，
1: 没有了吧？
0: 还有这个医疗的提醒
1: 啊，医疗提醒，等会儿再说，
0: 哎，
1: 我们先把剩下来的一点话题聊一聊啊。
0: 哦，朋友们还跟我们互动了。
1: 一离井说了，
0: 嗯，
1: 饿着睡，第二天早上会低血糖、手抖，
0: 哎，
1: 所以我床头柜常备小面包。
0: 嗯，
1: 半夜醒了就闭着眼摸一个塞嘴里，
0: 嗯，哎呦，
1: 吃完继续睡。
0: 好巧，您把小面包
1: 不睁眼。
0: 您把小面包都吃了，
1: 刷牙吗？
0: 然后您还能睡得着？哎呦，
1: 还有啊，再看看小慧说，
0: 嗯，
1: 以前选饿着，
0: 嗯，
1: 现在选宵夜，嗯，因为发现饿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会吃更多。
0: 嘿，
1: 这不我吗？
0: 也是，
1: 还不如晚上吃了。这
0: 哦，
1: 哎，会真的会是这样的。
0: 对，
1: 就像如果我前一天晚上吃的少，
0: 嗯，
1: 我睡了，我是不饿，我是忍住了，但是我不是告诉你第二天早上上早班我会特别
0: 饿，
1: 因为我六点多钟就醒了，
0: 对，
1: 但是我得八点钟下班，
0: 嗯，
1: 到家才能够吃早饭，
0: 那得九点了，
1: 对，就是我醒着已经快俩小时了，
0: 是
1: 我的脑子已经充分的接受到了饥饿信号，
0: 哎，
1: 所以我超饿，
0: 幸亏
1: 很多时候我都忍不住
0: 啊，
1: 嗯，就我的车上呢也会备着一些吃的东西
0: 啊，闭着眼就给他吃了，
1: 对，开车不能闭眼
0: 啊，这也是啊，
1: 就我会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趁着等红灯的时间，
0: 嗯，
1: 就吃点东西，
0: 哎，
1: 回家之后哎照吃不误，
0: 挺好，这就是调剂，咱自己得学会。
1: 包子夸夸吃俩，
0: 啊，哎呦，
1: 太饿了，
0: 那也不至于啊。
1: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啊，
0: 嗯，
1: 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对，
1: 嗯，
0: 哎，还有咱们看一下这个人叫什么 ，G A O Y U，高云，好家伙，分情况啊。如果是单纯饿着就忍着，如果是 emo 了，那必须点点烧烤配啤酒啊。说这不是宵夜，是情绪急救，吃完心就不空。倒可哎。
1: 总结成四个字，
0: 啊，
1: 开心就好，
0: 哎，
1: 好吧，
0: 哎，
1: 那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些医疗的提醒，
0: 哦，医疗提醒了，
1: 就是最需要避免的其实不是吃一点夜宵，
0: 啊，
1: 而是避免长期熬夜，
0: 哦，
1: 暴饮暴食，
0: 高油高盐，
1: 啊，
0: 嗯，酒精摄入，还有呢就是用餐之后立即平躺。
1: 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无论是否吃宵夜，
0: 嗯，
1: 啊，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呢都是最大的。
0: 对喽，
1: 你正常一日三餐吃好，
0: 嗯，
1: 你的这个作息规律一些，
0: 啊，
1: 那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对的，
1: 好吧。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差不多是以上这些内容了，
0: 到这儿了，
1: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健康的提醒。
0: 没错啊，
1: 那一路畅行到这儿就到站了。
0: 哎
1: 啊，有及时路况信息别忘了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可以的啊，
1: 大家帮助大家。
0: 没错，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来自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1: 明天你是否依然吃宵夜？
0: 行，吃。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10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台风刚走啊，高温天就到了。就在明天7月15号，三伏天将正式开启，时长是40天，比去年要多10天，属于长三伏，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

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 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

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江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距离吴江南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小车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7: 《流行纪念册》。
18: 泛黄的磁带，
1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 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的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 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 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三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是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10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台风刚走啊，高温天就到了。就在明天7月15号，三伏天将正式开启，时长是40天，比去年要多10天，属于长三伏，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8: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6: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9: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浙江市红旗小学四年级二班的黄新涵。老师常说，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最近我学习了林则徐的故事，对勤劳节俭有了更深的理解。林则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一生为官清廉，非常勤劳节俭。小时候他家境贫寒，平时只点一根灯芯的油灯，只有过年才点两根，饭菜简单，从不浪费。他从小就帮家里干活，刻苦读书，从不叫苦。长大做官后，他依然保持简朴，吃饭不讲究好菜，穿衣不追求华丽，还严谨铺张浪费。他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百姓，兴修水利，自己却一身清贫。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生活。以前我写作业拖拉，不爱劳动，还总想要新文具、新玩具，吃饭也会掉米粒。看到林则徐再苦再累都勤劳肯干，省吃俭用，我特别惭愧。现在我每天自己整理书包，主动帮妈妈扫地、洗碗，吃饭做到光盘，本子正反面都用，不随便丢东西。虽然都是小事，但我知道这就是在学节俭，练勤劳。勤劳能创造美好，节俭能守住幸福。林则徐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了不起的人不贪图享受，肯吃苦，肯付出，懂节约。今后我要以林则徐为榜样，做一个爱劳动、不浪费、懂珍惜的小学生，把勤劳节俭的美德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让好习惯陪伴我成长。
6: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有趣的小现象，刚刚拆开的饼干香香脆脆的，咬一口超满足，可是如果没有及时吃完，随便放在桌子上，只要过个一两天再拿出来吃，脆脆的饼干就变得软乎乎的，一点都不香，都不脆了，口感也特别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好的饼干 为什么放久了就会变软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0: 因为干燥剂没用了。
11: 因为它接触了空气之后，脆脆的口感就变软了。
12: 因为饼干本身是硬的，但是放久了以后，它接受到了空气的潮湿，所以就会变软。
13: 因为它里面的一些物质就会流失，导致它变软。
14: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4: 为什么？告诉我吧。
6: 酥脆的饼干为什么放久了就会变软呢？其实呀，饼干放久变软可不是坏掉了，而是因为它偷偷喝了水。刚做好的饼干在烤箱里被烤得干干的，

0: 几乎没有水分，所以吃起来才会脆脆的。而我们身边的空气里藏着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小水珠，这就是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饼干本身特别干燥，就像一块小海绵，一旦拆开包装暴露在空气当中，它就会拼命地吸收空气里的小水珠。时间一长，饼干吸收了足够多的水分，原本干硬酥脆的口感也就消失了，慢慢就变得软软的。而且空气越潮湿，比如下雨天、梅雨天，饼干吸水的速度也会更快，变软也就会更明显。所以呀，想要饼干一直保持酥脆的口感，我们要记得拆开包装之后，没有吃完的饼干一定要及时的把包装袋给扎紧，或者放进密封的饼干盒里，不让空气里的小水珠跑进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香脆的饼干了。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充满温情的传统节日，比如合家团圆的春节，赏月吃饼的中秋节，还有一个登高望远插袋捉鱼的节日，重阳节。每当节日来临，我们都会和家人围在一起享受团圆的快乐。可是在古代，有很多人因为求学工作独自远离家乡，没有办法和亲人相聚，但是心里却满是思念。唐代大诗人王维在17岁那年独自在外过重阳节，心中格外想念家乡的亲人，便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年的诗：9月9日忆山东兄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感受诗人深深的思乡之情。
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年级五班的周乐晨。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9月9日忆东山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读完这首诗，我仿佛看到诗人孤零零的样子，心里又孤单又想念家人。原来不能和爸爸妈妈、家人在一起，是一件多么难过的事情。我每天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每天都很幸福。读完这首诗，我懂得了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光，也要明白团圆是一件很珍贵、很美好的事情。以后我会好好爱爸爸妈妈，好好陪伴家人。
0: 好的，感谢周乐晨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首《9月9日忆山东兄弟》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王维年少时就才华横溢，17岁那年，他独自离开家乡，来到京城长安求学，身边没有亲人陪伴，格外孤独。这首诗第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独自，异乡就是外地他乡，意思是我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外地，作为一个外来的客人，没有亲人在身边，时刻都觉得十分的孤单寂寞。短短一句话，7个字，把诗人的孤单写得淋漓尽致。第二句，每逢佳节倍思亲，是千古名句，意思是说每到欢庆的节日，对亲人的思念就变得更加浓烈。我们想一想，平时我们和家人朝夕相伴，或许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呀，一旦离开家乡，遇到节日，看到别人都合家欢乐， 这心里的思念啊，就会一下子给涌出来。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心情。后两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把思念之情写得更加动人。重阳节有登高插茱萸的习俗，古人觉得这样可以避免灾祸。诗人远远地想到，家乡的兄弟们一定都登上了高处，每个人的身上都插带了茱萸。可是，在大家都团圆的时候，唯独少了我一个人。诗人并没有直接写出自己想念亲人，反而写亲人在思念自己，让思乡的情感变得更加的深沉，更加动人。整首诗语言非常的简单直白，却饱含真情，没有难懂的词语，却可以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诗人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牵挂。同学们，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享受亲人的关爱，一定要珍惜这份团圆和幸福，学会感恩父母，关爱家人。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读懂这首诗里的乡愁，明白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亲人永远是我们最牵挂的人。这首诗非常的简单易懂，大家可以多多朗读，把这份真挚的感情记在心里，感受古诗词当中的浓浓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心怀理想、胸怀大志的伟人先辈。周恩来就是一位受人敬仰、家喻户晓的伟大人物。他从小志向高远，勤奋好学，品行端正，一生心怀家国，清正无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与人民，用格局与担当成就了不凡人生。今天我们就来读一读关于他的故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周恩来从小天资聪慧，懂事稳重，对待学习认真刻苦，做人谦逊有礼。年少时期，祖国山河动荡，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小小年纪的周恩来早早看清了国家现状，内心满怀感慨。少年时代的周恩来跟随家人来到东北读书。课堂上，老师曾问同学们，大家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有的同学说是为了养家糊口，有的同学说是为了升官发财，还有人说是为了过上安稳日子。而面对众人的回答，周恩来神情坚定，语句铿锵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句话震惊全场，已让老师深深记住了这位心怀大志的少年。从那时起，救国图强、振兴中华就深深地扎根在了周恩来的心中。平日里他从不贪玩懈怠，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上课专心思考，课后博览群书，不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生活中的周恩来勤俭节约，品行高尚，从不攀比吃穿，待人温和善良，懂得体谅他人。面对困难，他从不抱怨，面对挫折不气馁，遇事沉稳冷静，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格局与眼界。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坚守初心，认真读书，磨练心性。长大之后，周恩来不忘初心，心怀家国大义，四处奔走求学，探寻救国道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不畏艰难，勇于担当，心怀百姓，心系祖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日夜操劳。他一生清廉简朴，大公无私，淡泊名利，一生都在默默奉献。也正是少年时树立的远大志向，支撑着他一路前行，最终成为了受人爱戴的伟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同学们，少年周恩来心怀家国，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好学，立志报国。我们身为新时代的少年，也要树立正确目标，努力读书，积极向上，不负时光，不负祖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的《少年般绚丽》，送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境主要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为此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建议各位家长重视，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着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
3: 非常可惜是吧？
4: 对的对的。那咱们镇江的话它地处长江沿岸，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虽然我们 就是镇江它不靠近大海，但是许多家庭也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海边游玩。
5: 是，
4: 那河内溺水、内河溺水和海边游玩这种各种风险它是不同的，这两类危险的话那我们的救治的话也是不一样啊。
5: 嗯，
4: 那今天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安全知识。
5: 嗯，
4: 那第一部分的话是关于预防溺水的，包括野外水域的风险以及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那包括我们标准溺水急救操作。再一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中暑，因为这个高温天气也来临嘛。
5: 嗯，
4: 那我们要重点区分轻症中暑和死亡率比较高的热射病，教大家一些院前正确的一个降温的方法。再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
5: 嗯，
4: 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5: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4: 对的，对的。
5: 嗯嗯嗯。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案例啊。
4: 对的，不仅我们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
5: 是是，
4: 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
5: 嗯，
4: 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
5: 嗯，
4: 那我们镇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的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
5: 嗯，
4: 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呢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
5: 嗯，
4: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
5: 嗯，
4: 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第四的话是不准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5: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 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啊，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4: 对的，
5: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有比如说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

0: 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1: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就是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0: 哦，
1: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0: 嗯，什么意思？
1: 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嗯，
1: 请求这个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入水者，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去。
0: 嗯嗯嗯。
1: 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抛，就是把一些可以抛我们的书包呀，或者救生圈啊，还有泡沫箱等等，还有哪怕是空矿泉水瓶，就抛，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物品，我们就可以把它抛给落水者，让它抓住。就是抓住这个漂浮物，
0: 嗯，
1: 等待救援。
0: 是，千万不要说自己跳下去救他。
1: 对的，
0: 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哈。
1: 是的。
0: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其实咱们镇江本地是没有海洋哈。
1: 对的。
0: 但是这个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啊。
1: 对。
0: 这个海洋的危险是要远大于内河的哈。
1: 对。
0: 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嗯，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海边游玩时，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啊。下海前的话，我们要选择有救生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似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0: 嗯，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1: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0: 哦，以便被人发现施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嗯。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最好能穿那种溯溪鞋，防止我们脚部的一个划伤。
0: 嗯嗯。
1: 然后不要触摸海边有可能有水母呀、
0: 嗯、
1: 海蜇呀，不要被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而且海边的紫外线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下水前的话要做好防晒，还有及时补水。
0: 嗯，说实话可能就是小朋友一到海边就疯玩了。
1: 对的，
0: 这些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在海边啊，陪着玩的或者说等候的家长，就还是得要守好自己的一个监护的底线哈。该怎么做呢？
1: 对的，就是哪怕带孩子是在比较那个浅滩去踏浪，那孩子的话也不能脱离家长的视线。
0: 是，
1: 不允许独自追逐海浪，海浪它的冲击力是足以把孩子这个就是卷倒还有呛水的。
0: 是，那如果说哈、啊、有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了啊，我们该如何在现场来实现一个急救呢？
1: 其实这个的话是存在一个误区的。
0: 嗯，
1: 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他会觉得溺水之后我们要控水，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报的可以倒挂着
0: 啊，把人整个翻过来、
1: 哎。对对对，倒挂去控水。其实的话，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的话，他是明确禁止的啊。
0: 哦、
1: 控水的话，它可能会引发呕吐呀、误吸呀，那气道阻塞了以后，可能会加重就是窒息死亡、
0: 嗯，
1: 就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那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1: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落水者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

0: 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他的意识和呼吸，看看他有没有自主呼吸。再一个我们可以去拍拍他的肩膀，看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1: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0: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那同时的话我们再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1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1: 急诊。
0: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因为患者可能意识不太清楚，那也不用去灌那个饮料啊给他喝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
1: 呛着
0: 哎，对对对。
1: 有些可能就是个溺水之后啊，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清醒，对吧？你把他救上来那一刻，他可能哎，好像是醒过来了，那就意味着没事了吗？安全了吗？
0: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有一个短暂的清醒期，那迟发性的溺水的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那可能引发那种肺水肿，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就是即便说清醒过来了，就能走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0: 对对，
1: 到时候这种情况下去医院一般都会做什么检查呢？
0: 那我们的话首先会给他进行心电监护，就是还有会查一些心电图呀，然后的话再一个的话就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检查一些
1: 要不要看一下肺部，拍个片子啊什么的。
0: 对，也对，这个影像学检查也是，还会就是查一些他的那个血液，就血生化，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啊等等。
1: 如果一切都是 OK 的话，那么就放心回家，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定定神，是吧？毕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惊吓了啊。
0: 对的
1: 啊。那么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哈，您还有哪些要提醒到各位家长的？
0: 就是孩子在外嘛，那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话要明确啊，四知道，我们要知道孩子出门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外出的，那出门做什么事情，那几点能不能准时回家。那孩子在湖边啊江边散步，那一定要就是看住孩子啊，不要让他在那个岸边这个追逐打闹。
1: 是，
0: 哪怕是我们在一些正规的这种室内的游泳馆，那我们家长的话也是要就是全程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1: 是，
0: 要杜绝玩手机啊，分心聊天。
1: 毕竟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员或者说有教练，但是那么多孩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仔细，是吧？
0: 对，
1: 还是得要家长要格外的上心哈，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既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的享受这个玩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又能够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啊，特别是给各位家长来详细的啊，介绍一些这个暑期安全的科普知识。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听着

0: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啊，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

0: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了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就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1: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死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在那种密闭车内停留，都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车辆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海风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2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1: 那轻症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着，然后敞开衣物去散热，然后让他去小可补充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电解质水都可以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冰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下，它的包括它的颈部啊，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啊，休息观察半个小时，如果这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重症中暑也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那我们的话它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的体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那皮肤的话干烫，它反而是不出汗啊，无汗，剧烈的呕吐，

0: 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甚至于昏迷。那很多家长误以为不出汗就是不热，其实恰恰相反，没有无汗的话，它是我们体温调节系统衰竭的一个危险信号。
1: 是的，那具体的这种中暑的急救方法有什么呢？
0: 那遇到患者出现这种中暑，这个
1: 特别是这种重症的中暑、热射病的这种情况，
0: 那我们的话要立即拨打110啊。
1: 嗯嗯。
0: 那在等待这个110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可以把他的衣物脱掉，然后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常温的这个水去给他擦拭皮肤。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风扇啊，在旁边的话就是去持续就是去
1: 散热，
0: 对，
1: 蒸发。
0: 那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冰袋，然后在他一些大血管的地方去做冷敷。那对于意识不清啊还有呕吐的患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禁止给他喂水喂药的，防止这个呛咳窒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要禁止使用退烧药还有酒精擦浴。
1: 嗯，
0: 因为酒精的话它是经皮肤吸收，容易导致儿童中毒
1: 哦，
0: 反而加重这个就刺激血管，加重休克的发生。
1: 嗯嗯。
0: 这里的话也要提醒孩子们，户外一旦出现头晕啊、胸闷、恶心这些症状，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停止活动，要去休息啊，避免的话导致病情加重。
1: 是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暑之外啊，一到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好像孩子们这个骑行啊、步行啊、全家这个自驾出行也变得很多，是吧？
0: 对，
1: 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动车的碰撞啊、机动车的刮擦啊，甚至于这个摔伤骨折啊，这应该也是您在这个急诊外科会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情况，是吗？
0: 对的，确实是的。其实不仅仅是暑假，平时日常的话
1: 也会有、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只是暑假会相对更集中一些。
0: 对的对的。
1: 嗯嗯。
0: 那就是很多就是家长的话，他可能对于这种外伤的急救方式可能在处理的方面有一些误区啊。
1: 嗯嗯嗯。
0: 那其实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啊，骑行的安全法定年龄和他的一个防护啊，那我们也规定未满12周岁的孩子，我们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那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路上也是，有很多就是那种低龄的儿童，他是违规上路的。
1: 对对对。
0: 嗯，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确实这个除了我们按这个年龄，还有一个要遵守交规，我们要去全程的要佩戴这个安全头盔，这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哎，
0: 因为头盔它是降低颅脑外伤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防护装备。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不逆行、不闯红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单手骑车看手机。
1: 嗯嗯嗯，
0: 还有戴耳机，
1: 都是坏习惯。
0: 对的对的。嗯，尤其这个雨天啊，有的时候看不清路面，所以说也是这个雨天这个车祸的这个发生率也是增加的。
1: 有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急来一个急刹，那他可能就打滑摔倒了。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嗯。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步行它也是步行安全的话，我们也要规避车辆的这个盲区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绿灯，不去翻越护栏。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孩子不能在小区停车场呀还有车辆前后去追逐。今天的话我刚来之前的话，我们就接诊了一例，就是一个轿车被两个大卡车包夹的这样一个对，就是其实他也没想到对吧，一个夫妻两个开个小轿车，然后在中间包夹，确实两个人都很重。
1: 哦，
0: 所以说那
1: 行车安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0: 这个，是的，我们要规避一些车辆的盲区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大货车可能它的视线范围不是特别的好，
1: 看得不清楚。
0: 对。
1: 嗯，
0: 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乘车也要注意乘车安全啊。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话，严禁坐副驾，还有后排的话要全程那个系安全带啊。低龄儿童的话也是给他去最好是就是坐安全座椅啊。
1: 对，
0: 就抱在手里其实并不安全。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还有我们不能将手啊头啊伸到窗外去啊。
1: 嗯，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祸外伤的一些这种急救处理的措施哈，可能会大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摔伤碰撞之后赶紧就 这个地方肿胀了嘛，赶紧揉一揉，是吧？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揉一揉。
0: 对的，对的。
1: 这是不对的，是吗？
0: 是的，就对的，揉一揉总感觉会缓解一些疼痛。嗯、对，那正确的话，那我们外伤肿胀48小时内的话，我们最好是做冷敷啊，收缩血管，减少一个组织的一个出血。揉搓的话，反而会我们皮下的这个淤血啊、软组织损伤更严重。
1: 嗯，
0: 还有一些疑似骨折的，那我们揉搓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的损伤。
1: 对，
0: 这个可能关节的部位可能会移位。
1: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孩子撞击之后好像，哎，没有什么外伤哈，还是能走能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没事了呢？
0: 嗯，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头部撞击的话，那即使没有就是明显的这种伤口，那也可能会触发那种迟发性的颅内出血。
1: 哦，
0: 所以撞击之后的话，那我们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出现头晕啊、呕吐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老想着要睡觉这样的现象啊。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去做一个头颅 CT 啊，
1: 就得警惕起来。
0: 对，就不能拖延的。
1: 是，那之前呢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安全事故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补充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的安全要点啊，给各位家长还有孩子们做好提醒。
0: 嗯，其实我们在孩子居家的话，还有存在一些隐患啊，比如说我们居家的安全用电用器。
1: 嗯，
0: 那现在的话梅雨季节嘛，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插座呀、电器开关，不私自拆解电线。那家长的话，我们也要定期去检查燃气管道，做饭的时候也保持厨房的一个通风。还有独自在家的话，孩子也不用去给这个陌生人去开门。
1: 对，
0: 现在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孩子这个防盗防拐的这样意识加强。
1: 嗯，
0: 那我们高层住户的话要关好阳台门窗，尤其是现在这个刚好这个台风
1: 对
0: 临近。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高空的坠落嘛，就异物坠落。
1: 是, 是，
0: 再一个我们还要暑期的话还要注意食品卫生的一个安全。高温环境下的我们食物的话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质，我们不要去吃隔夜的这种凉菜呀，还有路边的三无的这些冷饮啊，
1: 嗯嗯，
0: 过期的零食。还有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用陌生的海鲜。
1: 嗯，
0: 不吃生腌还有那种生冷水产品，饭前便后洗手大家都能做的啊。
1: 对对对，
0: 这其实这都是我们预防这种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措施啊。
1: 嗯，
0: 那暑假的话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网络安全
1: 啊。现在都喜欢玩手机。
0: 对对对，是的，
1: 玩电脑。
0: 嗯，对，孩子玩手机平板的时间多了，那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诈骗套路、游戏这种还有游戏充值啊、返利啊等等这些骗局，我们要就是提高警惕，让孩子不能向陌生人随意透露家庭住址啊、家长的号码呀等等。那我们的话还要控制孩子每天上网的时间，不要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再一个就是这种雷雨台风极端天气，我们要就是收到这种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游玩，不要在这种江边树下呀、空旷地带停留。那台风天气的话，我们要做好关好门窗、阳台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户外活动。
1: 是的。嗯，
0: 那急诊的话每一天都是和意外赛跑。
1: 嗯，
0: 那最好的治疗它永远是预防。安全没有假期，快乐才有底气。希望每一位家长做好监护，多叮嘱多陪伴，每一位中小学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安全牢记在心，互相提醒同伴，那远离所有危险的行为。最后的话，祝愿所有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快乐的暑假。
1: 是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孩子们啊。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护士长，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啊，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系上安全带这种小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吧。
5: 开车打电话这种，
4: 也不用再说了吧。
5: 什么发短信呀、发微信呀、微博呀，我看就……
4: 总之，
5: 有比我们更关心您的人
4: 在家里等着您呢。
6: 现在开启安全驾乘导航系统，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
7: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首先来了解一下稳住胰岛对人体是有多重要呢？细胞是人体大楼的住户，葡萄糖是需要派送的能量包裹，胰岛素则是快递员。正常情况下，进食之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会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升高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挨家挨户敲门敦促细胞签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平稳回落。而所谓胰岛素抵抗，本质是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当胰岛素日复一日频繁敲门，细胞是不胜其烦，索性锁紧大门，结果葡萄糖堆积在血液当中无法进入细胞，血糖居高不下，身体误以为快递员不够，便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身体被迫分泌更多胰岛素，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最后会导致细胞进一步的变麻木。很多人习惯将胰岛素抵抗与血糖异常或是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媛媛就分享了一则典型病例。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定，且颈部腋下长出了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时，基础检查显示李女士血糖指标正常，但深度筛查之后，最终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针对性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治疗了3个月之后，李女士体重减了8斤，月经恢复正常，黑色斑块也开始消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丛一磊介绍，胰岛素抵抗的诱发因素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分为遗传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两大类，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因素占比极低，并非是主流诱因。复型肥胖、久坐少动、膳食营养失衡、肌肉量流失、长期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紊乱、微量营养素缺乏、药物刺激及接触环境污染物等获得性因素，才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原因。一旦形成胰岛素抵抗，便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全身性代谢失调随之蔓延。首先我们来看脂肪囤积会引发脂肪肝，胰岛素兼具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当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储存脂肪的状态， 过多的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形成顽固腹性肥胖。过剩的游离脂肪酸还会持续进入肝脏，诱发脂肪肝。第二就是水钠潴留，导致高血压。过量胰岛素会作用于肾脏，加快钠离子重吸收。钠元素滞留会连带体内水分潴留，造成血容量升高，血压会随之攀升。长期水钠潴留会持续加重血管的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进程。第三，尿酸难排，痛风频发作。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干扰肾脏代谢功能，降低尿酸排泄效率，尿酸在血液当中积蓄，该状态会拉高全身慢性炎症水平，双重作用下会诱发高尿酸血症。第四，激素紊乱，生殖力下降。在女性体内，胰岛素水平高会刺激卵巢过度分泌雄激素，引发排卵异常、月经紊乱、卵泡发育受阻、体毛旺盛等问题，最终升高多囊卵巢综合征患病风险。对于男性呢，高胰岛素会抑制睾酮的合成与分泌，使其水平下降，进而影响性欲、勃起功能及精子质量。功能不足，大脑认知差。当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脑部神经细胞便无法高效地吸收葡萄糖来获取能量，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认知功能减退的表现，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除了上述的危害，胰岛素抵抗还与骨质疏松、黑棘皮病、反复痤疮、胆囊功能紊乱、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均密切相关，几乎可累及全身上下每一个系统。根据胰岛素抵抗相关临床问题专家共识2022版，我国25岁以上成人胰岛素抵抗标准化患病率达 29.22%， 相当于每3-4个25岁以上的成年人就有一人存在相关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公众对这一代谢元凶严重认知不足。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这个词，只有28%的人做过相关的检查。两位专家建议，普通人在家可以初步自查，如果以下信号中中了至少3项，那么就应当及时就医进行评估了。首先是腰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二，颈后、腋下、腹股沟等皮肤褶皱处出现洗不掉的发黑粗糙斑块。三，高油高糖饮食之后持续昏沉犯困。四，吃的不算多但依旧会胖，或者是正餐之前频繁心慌、手抖、出冷汗，后者是属于反应性低血糖，是胰岛素抵抗的早期典型症状。专家们表示，防控胰岛素抵抗的根本策略是在于减轻胰岛分泌的负担。具体呢，你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是饮食减负，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头号推手，建议用全谷物来替代一半主食，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量。第二是每餐要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地延缓血糖上升。三，将每日进食的整体时间范围压缩在12小时内，其余时间保持空腹，给胰岛素分泌留出休息窗口。三，运动增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血糖代谢，加上2-3次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策略。久坐时应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三，睡眠守时， 熬夜和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推高体内皮质醇水平，直接削弱胰岛素效力。每晚7到8小时连续睡眠，23点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保障。最后就是筛查前置，存在腹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代谢性慢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每年应当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二甲双胍等药物干预仅适用于代谢异常较重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最近我们推出的上世纪90年代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将在今天到达终点。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最终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9年。站在新青年的门槛前，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和惊喜，甚至还有一些些对于未来的不安和兴奋。新千年之前的最后一年，对于华语流行音乐来说，同样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节目开始，我们用这首诞生于新千年之前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New Boy》，开启1999年的音乐之旅。

这首歌里有太多那一年的记忆了，新千年、 Windows 98、 奔腾电脑等等。新千年之前的最后一年，内地歌坛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朴树的出现。1999年的1月1号，朴树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专辑名字非常应景，叫做

0: 间，也使校园民谣的音乐形式得到了很好的拓宽。而刚刚这首 New Boy 正是出自这张专辑，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另外两首之后流传很广的作品，分别是那些花儿和白桦林，而朴树也就此成为了内地校园民谣新一代的领头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2: 追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0: 岁月流声，推开时间之门，
3: 推开时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最近我们推出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将在今天到达终点，最终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9年。和内地歌坛的群角飞扬形成鲜明对比，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和前几年一样，缺少让人兴奋的点。没有优秀原创人才和作品的情况呢，导致了重唱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歌曲成了一种潮流。莫文蔚重唱了《冷雨》，张柏芝重唱了《留给最爱的说话》，梁汉文重唱了《六月天》《细水长流》。而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份， Beyond 乐队表示，在十二月的演唱会过后，三个人一起的活动将休止，意味着他们将做一段时间的拆伙。而在年底十二月份，黎明在他的歌唱的最后一场返场时段，公开宣布不再参加香港乐坛的颁奖礼，也不再领取香港本地的乐坛奖项。那一年的香港歌坛整个感觉有一些沉寂，或许他在静静等待一个人的成长。

这是陈奕迅1999年的作品《伤心证明书》。那时的陈奕迅呢，已经初见锋芒，缺少的是时间的淬炼。而曾经华语流行音乐的重镇香港，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把自己的话语权让给了台湾。在千年之末，台湾更加巩固了自身在整个华语音乐世界的地位。张信哲、周华健、齐豫、齐秦这些老将纷纷在1999年推出了全新专辑，而更让人惊喜的是新人的表现。那一年19岁的蔡依林推出首张专辑，谁也不会想到当年这个有一点点婴儿肥的小女生，将来会成为一位性感独立的新一代歌坛中坚力量。

那一年，另外一个20岁的女生用她迷人的中音俘获了很多人的耳朵。当时有人说她的眼睛真的很小，很像林忆莲。而巧合的是，林忆莲也对她有知遇之恩。这个女生叫做萧亚轩，这首歌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多年以来，华语流行音乐人想要打开欧美流行音乐大门的尝试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之前虽然有像唐朝乐队、朱哲琴等等歌手和乐队的瞬间光彩，但终究只是那么一瞬间。但是1999年，李玟的全新英文专辑《Just No Other Way》正式吹响了华人歌手进军国际市场的号角。一曲《Before I Fall in Love》成为好莱坞大片《落跑新娘》的主题曲。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一天早上，陈宝山和毕雪华边走边聊。
1: 是老哥哥呀，
2: 你这溜达来溜达去，咱们又溜达回来了。行，走吧。这散步嘛，得边说话边走。你说你这一言不发的，人不知道的以为咱俩在这扫地雷呢。
3: 我刚才没说话吗？
2: 好嘛，都一个钟头了，你蹦字没有？
3: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哎呀。
1: 老哥哥，哎，得了，我都看出来了，你是想找我亲家姑姑是吗？
3: 行，哎，那雪华，你知道明媚她现在在哪儿吗？
2: 我
3: 啊，
2: 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
3: 你看你。
1: 哎呀，我说老哥哥呀，你要沉得住气。虽说这男追女吧，隔座山，可是你架不住你是那穿山甲呀。那要是有诀窍，呲溜一下就柳暗花明了。
3: 哎呀，雪华，看来你比我有经验。
1: 什么？我有经验？
3: 啊不，你教教我，只要你能帮我跟明媚好上，我一定好好谢你，好吗？
1: 哟，还好上，算死了，那叫找到人生知己，夕阳路上一道走。
3: 一道走。
1: 嗯。哎，行，我答应你啊，保证让你跟明媚好上，成吗？
3: 谢谢。
0: 周桂云做了一锅莲藕排骨汤。
4: 妈，你做饭就是好吃。
5: 好了，赶紧装起来吧。
4: 我是您闺女，我拿两块排骨干嘛偷偷摸摸呀？
1: 这孩子你也真是的，怎么说话呢？
4: 你们越这样他们就越来劲儿。你说你和我爸图什么呀？
1: 图太平。你知道吗，你爸已经把我们老两口以后的日子都卖给你哥了。现在呀，买家是上帝。
0: 宋明亮拎着菜回来了。
6: 桂云，哟，宋哥在这儿呢。嘿嘿，看，这个今天这是我买的，又新鲜又好，关键是便宜。哎，你等，我呀，跟你们娘俩正式商量一事儿，明天我过生日。
4: 过还是不过呀？
6: 有空就过，没空就不过。你看你们俩人干什么呀？瞪着大眼睛这么看着我。我这把岁数了，我过个生日有什么不对吗？
4: 没有什么不对，就这话不像您提出来的。
7: 是啊，以前每回说要给你过生日，你要烦几天，一会儿这不行了，一会儿那儿不行了，非得哄着你才能过。今天这是怎么了？
6: 怎么也没怎么，我跟你说，我这回我高兴，对不对？那个咱们呀也不用出去了，就在家里随便摆一桌，自己人凑合凑合得了啊。我布置完了，看着办吧。
4: 您说的轻松。
8: 妈，
4: 我爸这干嘛呀？
7: 干嘛你还没看出来啊？他心里惦记着你姑呢，所以过生日是个借口。
0: 两个小伙子来找宋飞，被傅伯恒拦在门口。
9: 不是，我们不闹事，我们就是来找宋飞聊聊。
10: 没有这个人，这里头
11: 怎么没这人呢？他明明就住在里面。大爷，其实我们就是想知道他还住不住在这里。
10: 哎，我跟你说了，这里没这人，你听不懂啊？ 怎么你啊？不是你们俩黑你？
0: 正要出门的宋明媚走了过来。
8: 啊，我是宋飞他妈，你们找宋飞有什么事儿啊？
9: 哎，阿姨你好，是这样，宋飞我们是一块杀人的时候认识的。
8: 杀人？
10: 那好像是一种游戏，跟那说瞎话差不多。
9: 我们知道他在拍纪录片，需要好些个北京老物件，这不我们就四处帮他找。哎，东西找着了，人好几天联系不上了，这劲儿也费了，钱也花了，您看。
10: 哎，还行了，别说那么些，先把那东西拿出来，我搂搂，值的钱再给你们，不值钱别跟我这废话。我看看，
11: 大爷，这又不是文物，我蒙你干什么？无非就是一些什么旧杂志、门牌号、磁带、转笔刀什么的。
10: 得了，别跟数来宝似的。那我问你，既然你们俩跟宋飞那么熟，怎么会不知道他工作单位在哪儿呢？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9: 大爷，您是我亲大爷，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呢？我们要那么经营此道，那不真成了坑蒙诈骗了吗？这就是为纯洁的战友情。再有了，我们找他还不光是为了这点旧货的事
10: 儿，还有什么事儿啊？
8: 行啊，别站这说了，你们跟我进来吧。啊，来来来来来。
0: 中午，宋飞回到了家里。
9: 哟，妈，
8: 回来了，吃饭吧。
9: 好，
8: 吃饭吧。

0: 猫，哦嗨，我想来一事儿，我那个账本找着了。我今天啊去公司，我忽然发现我把账本放在公司了，你说多有意思，糊涂的慌。
1: 是吧？找着就好。
0: 是，林婷婷帮我一笔一笔记得可清楚了。
1: 见着林婷婷了？
0: 嗯，见着了，没怎么说话。
1: 没怎么说话也得说呀，说什么了？
0: 啊，工作，工作。
1: 宋飞呀，
0: 嗯。
1: 你说你有朋友来家里也不提前跟妈打个招呼，
0: 什么朋友？
1: 还给你带礼物来了呢。
0: 礼物？什么礼物？哪儿啊？
1: 知道什么朋友了？妈都帮你处理好了，他们来的突然。我手上也没那么多现金，带他们先去银行取的。我跟你说过没有？有困难第一个跟妈说，别在外边借钱。你看让人家追得满哪儿跑，这今天是来家里了，如果去公司去单位了，你这脸往哪儿放啊？
0: 妈，你别信了。
1: 我不想听这些客气话。婷婷帮你记着账呢，我看看。
2: 宋飞把账本递给了宋明媚。
1: 那些东西也都记上了。

0: 真细心，这些东西还真在账上。宋飞啊，人家婷婷这么为你付出，你就不感动？
1: 啊，感动，挺感动的。
0: 我都感动，人家以前这么帮你，你们是恋人，那现在都分手了，他怎么还这么帮你啊？帮你圆谎，帮你编瞎话，还帮你做了本假账。
1: 那我觉得您可能是误会了，这什么叫假账啊？这真的，真的，真的，我跟你说，
0: 是真是真是挺真的，这是一般人真看不出来。可你别忘了啊，你说婷婷她有必要把自己那30万也写在上面吗？不就是以为昨天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不写在上面不合适？可我告诉你啊，写在上面恰恰的不合理。宋飞，这是婷婷的一片心，我不知道你看懂了没有。
1: 那我觉得你看懂不就行了吗？我是看出来了，事到如今我不跟玲玲复合，这关我是过不去了。
0: 那你是打算复合了？
1: 我得想想。
0: 想什么想？这破孩子，这么好的姑娘哪儿找去？烧的你就是。
2: 傅伯恒和罗孝庄正在院子里聊天，看到宋明媚拖着行李往外走。
3: 啊，这个儿大。
4: 别拦着我！
5: 哎，别！哎，你妈，你干嘛呀？
0: 拿我，拿我包！
5: 拿什么包啊？你别
3: 别生气了。
6: 看见没有？三天到了，人家还自个儿主动要走人，这挺好。你看，
7: 哎呀，有什么话跟孩子回屋好好说去啊！
6: 妈妈妈，咱们别管人家娘俩这点闲事，行吗？
0: 不是闲事。
6: 哎，这宋飞啊，哎，晚上没饭吃，上大爷这屋来啊！这年头谁也拦不住谁啊！
2: 宋明媚母子赌气地回到了房里，傅伯恒继续打趣儿：“
6: 三天到了啊，你看，你一句话他又回去了，要不然早奔火车站了。哎呀，这好，这没冲眼。你看，
2: 宋明亮在客厅研究菜单，周桂云来了，
8: 干嘛呢？
9: 哎，你来正好。你看这些菜，明天过生日够不够？
8: 这么多菜呀、啊，明天请谁呀、啊？
9: 没谁，就是家里这点人呗。
8: 是不是包括你的妹妹啊？
9: 她爱来不来，反正我不给她打电话。
8: 行了，我明白了，你不给打电话，我给打电话呗。

0: 我是明妹，听不出来了。
1: 小姑子呀，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2: 你给我打电话容易啊，我找你可是太不容易了。
0: 人家不是想等安顿下来再跟你联系吗？
1: 别说好听的，你记住啊，以后跟你哥吵架别捎上我。
2: 我跟你哥虽然是两口子，但没有好到要缝在一起啊。
0: 就还真生气了，明天我给你当面道歉。
3: 嫂子，
0: 那出来坐坐呗。
2: 什么出来坐坐，就到家里来坐。
1: 你哥啊，明天过生日，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3: 先别回家了，咱俩先说说话。
0: 你要是答应我，我就回去给他过生日，你要是不答应，我以后还不接你电话。
1: 行行行，看你这德行。
0: 偷听我打电话，爷。
4: 宋明亮推开了房门。
5: 哎，来不来？
1: 不来。
5: 爱来不来？
1: 逗你的，他说来，这两脾气一个赛一个。
5: 先学的跟宋明妹似的你。
4: 第二天早上，宋明妹约周桂云来到一家咖啡馆。
1: 嫂子。这出来似的，你原来也不是那样啊，是不是整天柴米油盐还有我哥把你闹的？以后常出来跟我走走吧啊。先生，来两杯原味儿。
6: 稍等。
1: 谢谢。一杯咖啡得40多吧，我买一罐速溶的怎么的也得调出70-80杯啊，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
7: 嫂子你真是变了，看你这碎嘴唠叨的，就叫我哥家错了。
1: 好啦，你也不会平白无故叫我出来，说吧，什么事情啊这么严重？
7: 我那宝贝儿子宋飞快不认我了。
1: 啊？怎么回事啊？没那么严重吧？
7: 真的。
1: 真的。
4: 喝完咖啡，两人在路上闲逛。
7: 是那些账，你说
1: 那些账你知道不知道的都摆在那边呢，何必给孩子这么大压力呢？你看你昨天就做得挺好的，人家上门了，你作为母亲尽可能的帮他把这件事情处理了，干嘛什么事情都要让孩子什么都跟你说，这样弄得大家都挺不开心的，何必呢？
7: 嫂子，我觉得不对，你是不是也借钱给宋飞了？
1: 你想哪儿去了？我这是劝你，你怎么一句都没听进去？
7: 我就是因为听进去了，我才觉得不对呀。你听到这个事儿的反应没有我那么强烈，好像你知道的很早，而且很多，对不对？
1: 别疑神疑鬼的，我是慢性子，哪像你啊。
7: 嫂子，
1: 好了，咖啡喝完了，跟我回家，我还得做饭呢。走。
7: 行了，你别打岔了。现在就我这个亲妈被蒙在鼓里。他去年生病你是不是知道？而且每次搬家都是第一时间把地址告诉你。
1: 你是亲妈，我是他舅妈，能是一回事吗？你还吃上醋了。行了，孩子是懂事儿，他心疼你。
7: 他是拒绝我，嫌我这个当妈的麻烦。
1: 真麻烦。生日快乐。
4: 中午一家人给宋明亮庆生。
8: 坐
1: 来来来。
8: 快点快点。
9: 哎爸，今儿可是您生日啊，咱们吃之前您不说几句啊？
8: 说什么呀，赶快吃吧。
7: 哟哥，那你可得说呀，你要不说还不得憋坏了呀。
8: 行，那我说两句。一转眼我爸我61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啊，我来北京啊已经是，咱来北京多少年了？
1: 晨晨都5岁半了，来北京6年了。
8: 嘿，看看都6年了。哎呀，这来北京以后啊，多亏我这个儿子争气，孙子可爱。我跟我老伴儿啊，就从来就没想过这辈子咱们能在北京安度晚年啊。
1: 是啊，我们来北京就是做你们坚强的后盾，让你们好好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9: 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呀，就是父母。来，我跟嘉玲一块敬爸爸妈妈一杯。
8: 别，主要得敬你妈，你妈太辛苦了。来。

0: 来，周老师辛苦了。
1: 宋哥递来一部最新的苹果手机。
2: 爸，我不能喝酒，我就送您个小礼物吧。
3: 嘿，什么呀？这是
2: 智能的最新款。
3: 嘿，真漂亮。这个智能不智能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会用啊。我跟你说呀，我现在戴着花镜看报纸都不行了，这真的没用了。哎
4: 呀，女儿给的一片心意得收下。
2: 不是，你不用，我妈用呀。
3: 你妈也不会用啊。
2: 我都叫我妈好半天了，是吧？
1: 李嘉玲和宋阳酸溜溜的对视了一眼。
5: 宋哥真有心，比你哥强多了。这手机挺贵的，你网店又挣钱了。
2: 非得赚钱才能孝敬爸妈呀。我是看妈老让我哥给充话费，我哥那么忙，哪能老麻烦他呀？干脆呀，我就给妈买一个让他自己充。
5: 想的真周到，让你哥的孝心往哪放呀？妈，你不带他这样的啊，都让我们没办法表现了。
2: 怎么就没有表现机会了？我哥都给咱妈充话费充了三四年了，怎么也攒了一部手机钱了吧？
5: 宋哥，你这玩笑是不是开的有点大呀？你看我们充话费还充出不是来了。
1: 宋明亮不高兴地放下了酒杯。
6: 嗨，你看这姐俩啊，你看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那个，但是我们俩你也知道，最近实在是单位上太忙了，也没叨着空余给爸爸买个礼物啥的。
3: 买什么礼物？一家人能够和睦比什么都强，甭等着虚头巴脑。
6: 那个，我有一个提议啊，我觉得咱爸要听了我这个提议，一定能开心。我提议咱们家最具艺术气质、最有远大前程、最先最先的小鲜肉宋柯晨同学给爷爷唱一首歌，大家说好不好？
2: 好啊，好啊，好啊！
3: 来来来，在哪儿唱啊？
2: 来，
6: 站台上唱啊！
2: 嗯，对，
6: 来，
3: 你给我唱什么歌啊？
1: 宋明亮可爱的孙子宋柯晨站到了座位上。
6: 一二三，唱。

0: 祝爷爷生日快乐。
1: 哎呦
2: 哎呦
1: 哎呦
2: 哎呦，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哎呦，这是今天我过生日最高兴的一件事了啊。
3: 哎，赶紧给我看给我看。
0: 我怎么什么都不说呀？怎么呢？跟我爸干一杯啊？
4: 好。
5: 阿寿，
4: 哥，
5: 完了，你再看那照片，也他也丢不了。
3: 哎，来，
5: 敬你一杯。
2: 我跟你说，你这是有点难为你了
1: 啊！他能来，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宋明媚闷闷不乐，
1: 你一个人跟这儿闷了半天了，有什么心事儿？有没有
2: 什么心事啊？对了，我今天借着老寿星这酒，我就宣布一件事儿啊。
1: 哟，
2: 我今后呢在北京准备安营扎寨了，跟儿子一起过。
3: 不回老家了？
2: 不回了。
4: 那太好了，我有个伴儿了。哎，那你泸州的家装公司怎么办啊？
2: 让他们先坐着，等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不行我就把他盘出去。
1: 你姑这人啊，从小就主意大。哎，你那个公司不是效益不错，挺能挣钱的吗？干嘛呀？
2: 我挣钱为什么呀？挣钱不就为儿子吗？
1: 嗯嗯嗯。
2: 我是一年到头见不着儿子，加起来这一年算一算，在一起能见着面也就十天半个月。那老这么下去，我们这母子关系不也就是一个名义上的了吗？
4: 其实啊，跟孩子在一起挺好的。
1: 这个人呢，老了以后啊，还真的就是得跟儿女在一块儿。
2: 哥，你说的太对了。
1: 但是话说回来，你得分什么样的儿女。哎，你说假如说这宋阳啊到岁数不娶媳妇儿，工作也不顺利，然后居无定所，吊儿郎当的，我也不敢到北京来跟他住，是吧？咱们岁数大了，到北京来就是为了混个踏实，瞎混不行，对吧？
4: 哎，
1: 这
0: 听了这话，宋明媚脸色阴沉下来。
4: 你没喝酒高了啊？
5: 嫂子没事，你让他说吧。

0: 哎，我还就说了，凤飞工作上不顺利，没关系。但是他眼里不能没有我这个当舅舅的。我来多少年了，6年了，他看过我几次？我天天我在家里等着我这大外甥登门看我，他不来呀。
1: 那不是来一次你说一次吗？
0: 那我说他我为什么呀？我是，
1: 不是说好不抬杠的吗？
0: 我这还真不是抬杠。苏明白，咱们今天话既然说到这儿了，是吧？ 咱们父母没有了，那么就是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你要想来北京混，我不拦着。宋飞混得不好，指不上也没关系。咱们这儿有宋阳和嘉玲呢。宋阳、嘉玲，你们俩还给我记住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在北京，你们不许不管你这个姑姑。话说回来了，宋云妹，你也记住了。
2: 混得不好，该喊疼的时候就喊疼，别嘴硬。
3: 宋飞和林婷婷在办公室商量着：“
4: 姜还是老的辣，对不起啊，宋飞，这事儿是我没处理好。”
2: 怎么能怪你呢？就算账本做在天衣无缝，那帮上面要账的也防不胜防，躲得过初一，躲过十五嘛。
4: 那接下来怎么办？ 把真相毫无保留的告诉你妈，说你欠，千万不能说宋飞，你一个人应付不了你妈那样的狠角色，要不我出面再试着说服她一下。
2: 别费心了，别费心了，作为朋友，你够意思了。
4: 怎么了？没什么，作为朋友应该的。
1: 说分手的是你，要复合的是我妈。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我疼啊，身上圈出血印子来了，我疼啊，我还得往伤口上撒盐，我喜欢这种疼啊，上瘾了。晚上，宋飞和赫斯提亚在四合院里喝啤酒解闷儿。
5: 哥，我明天又有一个比赛，星光。哥，你刚才那颗星星叫什么呀？赫斯蒂亚。
2: 行啊你，会聊天，走吧。宋飞无奈的笑了笑，这时已走到门外的宋明媚停住了脚步，她听见儿子唉声叹气。
5: 哎，你知道那颗星叫什么吗？哪一颗呀？那个。哥。
2: 你认错了吧？那是月亮。我没说你口是那颗。
5: 我看看，你刚刚那是啥？啊，那是啥？那是啥？那是啥？来，顶上看。
2: 那个。
5: 那颗。月亮。哥。
2: 啊。
5: 我听大鹏哥说了你和林婷婷的事儿了。

0: 说你们晚点再分嘛，对不对？还想跟你们写首歌呢。
1: 写什么歌啊？写一首伤感失恋情歌是吧？
0: 嗯，贼凄惨，特凄惨那种。
1: 贼凄惨，特凄惨。

0: 宋明媚推门走进院子，看到赫斯提亚睡着了，依偎在宋飞的肩头。
1: 啊！
0: 傅伯恒拿着毯子走到院子里，披到了赫斯提亚的身上。
2: 都多大岁数了，又过起夜生活来了？宋飞，
1: 嗯，
2: 回屋去啊。慢点啊！
0: 宋飞背起赫斯提亚送他回房。
3: 他先打了我。
2: 行了，他先打的你，那你房租准备什么时候交啊？啊？嗯，
3: 三天后吧。
2: 老子嘿，睡成死狗了，你看还不忘骂他大爷呢？快快快快快！
0: 半夜里，李嘉林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4: 怎么了，媳妇儿？
5: 平时沾床就找，今日怎么了？
6: 他小呀，你们这一大家子，吵吵闹闹的，感觉真好。
4: 好什么呀？好，我都快烦死了。
6: 人多了呀，怎么都好。
0: 宋阳握住他的手。
4: 我知道你想什么呢，媳妇儿。脑子里有来回来去的那些念头在转悠吧？傻不傻啊你？黑我和晨晨呢？
6: 宋哥多幸福呀，还能天天的回娘家。
4: 你把咱妈当成是你妈，把咱爸当成是你爸，你不就天天在娘家住着吗？比宋哥还强。
6: 快别哄我了，宋哥呀，跟你爸妈说话的那样横冲直撞的，我敢那样吗？而且他总当着我的面故意跟你妈秀亲热，不就是欺负我无父无母吗？
4: 别胡思乱想，咱们是一家人。
6: 不是一家人，宋哥呀，就总觉得我是赖在你家了。
4: 别瞎想，别瞎想啊。
0: 一天，单位领导叫来宋飞。
7: 宋飞啊，你看看吧，好吗？现在有人投诉我们的婚恋节目不守信誉，不遵守承诺，啊！这资料已经递到频道里了，说的就是你母亲参加的那一期。你马上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态度一定要诚恳、严肃、老实。你也知道，现在这种制作公司竞争很激烈的，这关系到我们公司下一步能不能继续跟频道里面合作的呀，你懂的吧？
8: 不懂。这根本就是恶意诽谤，什么叫做身份不明？我妈是单身，为什么不可以参加相亲节目？这有什么叫做目的不纯？我妈没有欺骗感情跟钱财吧？你让我写一个情况说明，我写不出来。
7: 不是，你这叫什么态度啊？我们就是无懈可击的吗？也不是啊，你业务能力强，你也不要这么傲气。
8: 哎呦，我真没有，王超，我真没有。
7: 你在外面干那些私活，公司内部已经是风言风语了，你还给我捅出这么大的麻烦，你叫我怎么护短？
8: 王总，我觉得您明白，我不是公司的全员员工，您更清楚，我不拿底薪不坐班，没有年终福利奖，我出门接点私活怎么就成短处了呢？
7: 你怎么不懂得感恩呢？我当初破壳提拔你做节目主编的时候，你怎么不是这种态度呢？我告诉你啊，公司要是因为这个有什么损失的话，我保留进一步处理你的可能性。
8: 悉听尊便。
0: 宋飞摔门而出，大鹏在门口等着。
9: 师傅，师傅，别搭理那姓王的，他又在使阴谋诡计了。
8: 什么阴谋诡计啊？您不知道吗？师傅，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做节目。
9: 他小舅子要来咱公司上班了。
8: 小舅子来公司上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不
10: 那哥们儿大学刚毕业，就天天来缠着王总，说要什么拿个什么专业奖，说以后好找工作。这王总上哪拿什么奖去啊？是吧？这时候啊，他就要找个大腕了，就像明星，你不就大腕吗？所以他先逮您一个错，然后再让您服软，然后再救您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让你感恩。
8: 啊，明白了，明白了。想不劳而获，在我这门都没用，还用这种下三滥的方法，真是想都别想。
10: 太有范儿了，师傅，这天涯还叫我跟弟你了。
0: 宋哥来到客厅，宋明亮已热好了午饭。
11: 师傅，
12: 他们不在，就一个菜也不炒啊，都是昨晚上的剩菜。
11: 你凑合着吧，我不也吃这个的吗？以后跟你哥哥嫂子说话要注意点。
12: 我不就说他们贪污抽老人话费的钱了吗？我这正义道主持错了。300充200，这不就明着往宋阳手里塞零花钱吗？
11: 不利于团结的话，以后不许说。反正你在，我也不过生日。这娘家你愿意回就回，要回来就一条，把嘴管住了，要不然别回
12: 来。不来就不来嘛！说您的心都偏到腰上去了，以后你吃亏讲理的时候别找我哭。宋阳好，你们爷俩标着膀子过吧，全都没我这个闺女。
13: 哎，哥，你去哪儿啊？
14: 你也真是的，孩子大着肚子，你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
11: 那你还不赶紧追去帮他打个车？
13: 哎呀，这个饭吃。
0: 宋哥生气的离开，宋明亮也十分的恼火。下午，宋明妹在家打扫卫生，罗孝庄来了。
15: 这两天听你这屋里头高门大嗓的，
14: 本钱不错呀，你要是学了古书啊，那肯定成角儿，
16: 让您见笑了。
14: 嗨，
15: 各家各户啊，翻来覆去的都是那点事儿，谁笑话谁呀？
14: 你说当妈的哪个不心疼儿子，可这当儿子的有几个能懂得妈的那点疼啊？
15: 你就说我们家那小子吧，那些年呢，他喜欢相声，喜欢的五迷三道的，办了院20天呢，他都不着家，班都不上了，非要搬到文化馆去住。后来啊，连工作都没保住，气得我就把他从这个门里头推出去，当街我就开骂。
14: 那街坊四邻的呀，好一个劝呐，他是变本加厉，神用也没有。
15: 那后来呢？
14: 后来，我干脆撒手不管了。我天天上潘家园儿遛弯闲逛。哎，这家里头啊，是盆朝地，碗朝天，灶上是一年到头都冷着。这回，可是他先受不了了。
15: 跑到旧货市场啊，就憋着我
14: 说：“妈，您不要我了，这家您还管不管呢？”
15: 我就问他：“这家还有谁呀？你不在，就我一人做饭、洗衣裳、看家，美的你吧。你呀，有钱呐，自个儿雇人去吧。啊，我歇了。这法儿啊，还真管用。自打那以后啊。”他就再也没提过学相声的事儿了。

0: 那大妈，那您的意思是，孩子的事儿啊，你就别再管了。他都老大不小的了，到吃饭点儿啊，他知道饿，想娶媳妇儿了，他知道娶。你说你操什么心呢？明白了。 离着明白还早着呢。我真的明白了，而且马上就行动。
1: 宋梅梅接到了电话。
0: 哎，大鹏啊，阿姨暂不忙，你说吧。什么？什么投诉资料啊？谁把宋飞给告了？
2: 宋明媚约陈宝山在咖啡厅里见面。请问宋明媚女士在吗？陈大哥在这儿。哎呦，我真没有想到你会约我。我呀，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我就按时来赴约。怎么样？我很有诚意吧？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吃一顿饭，然后去看一场电影。
0: 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欢文艺片呢，还是商业片，还是爱情片。陈大哥，我们岁数也都不小了。
2: 当然。就算谈感情，也应该有个分寸吧。那是。怎么？我对你没有分寸吗？
0: 岂止是没有分寸，还有点儿不择手段。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就别揣着明媚说糊涂的了，电视台的那份投诉资料是你写的吧？就算你有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可你别烧上我呀！
2: 哎，等等等等，什么投诉材料啊？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0: 你要这样，我就真瞧不起你了。干嘛敢做不敢当？不就几天没找到人吗？是谁当时口口声声跟我讲一切为了孩子，年轻人做事不容易，要帮助他，要支持他？
2: 太虚伪了吧，太两面三刀了吧！宋明媚同志，你怎么说话这么伤人呢？谁写的材料啊？啊，你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对我这样，这不公平啊！如果材料不是我写的，我希望你还我个清白。我现在就去搞清楚到底是谁写的材料。我太冤枉了，我太委屈了，我。
0: 宋明媚又来到哥哥家和周桂云谈着。
3: 你不能这么对人家，也许是个误会呢。
0: 什么误会呀？肯定是他呀，真是的。本来我就烦这又给我添乱，我今天不给他来这么一下，他就没完没了。我倒不是说人老陈这个人品有问题，我就说这事儿，嫂子你是不知道，现在这中老年人想找对象，那心气儿比那小伙子还急呢，手段可，哎呀，这不能提了，算了。
3: 你还成了香饽饽了？
0: 你少说我吧，你这是干什么呀？又拆了吱吱的拆的，是不是又宋梅娜给你下的什么任务啊？
3: 他说呀，要改个免砍价，说背后凉飕飕的。
0: 你就跟你有本事，怎么样？一天我要来个吓跑了吧？
3: 可不啊，掉头就走。
0: 中午饭都不在家吃了，不过这样也好，你陪我聊会儿天，咱们清静一天。也就一天吧，往后我就没有时间陪你了。
3: 你干嘛呀？
0: 找地方订店面。
3: 你想在北京搞家政啊？
0: 嗯，那你可想好了，北京样样不缺，真的不好干啊。行行不好干，行行有人干。你看那店面倒了开，开了倒了，哪个是空着了？ 这要看谁干，看怎么干。
3: 那你告诉宋飞了吗？他同意吗？
0: 他同意干嘛呀？我自己想干就干。这在北京啊，他妈没准哪天比他还吃得开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中守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

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老歌慢叙，岁岁温柔。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收录每一段入耳入心的时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听播客？那最近呢，总听到说现代人喜欢为各种快乐买单，买奶茶、买鲜花，还有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各类解压的东西啊，好像美好一定得花钱才能买到。但是呢，我们偏偏会忽略了身边最不用花钱、随手就能够摸到的浪漫，比如说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突然落下的小雨，或者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以及荷塘。那大自然呢，从来都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天身处其中，却常常视而不见，总是会忙着去追逐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反倒是忘了身边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今天呢，也就准备了10首歌曲，全都藏着风雨月还有海洋和星光。今天呢，咱们就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那些不用一分钱却足以治愈我们的一整年的美好。第一首歌来自孙俪的《爱如空气》。

这一首《爱如空气》当年呢是跟着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火遍了大街小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孙俪和邓超就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然后才在一起的。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清淡，但是歌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风啊，空气啊，日光呀，都是无声的陪伴着我们的，是大自然给每个人最公平最慷慨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偶阵雨》，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和解之歌。人生呢，就像天气一样，不会永远的晴空万里，偶尔的一场小雨落下，低落、委屈和生活的迷茫，这些都是短暂的。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雨水是免费的，它滋润着草木，也冲刷着我们心里面的烦闷，不用因为一时的阴天就否定所有的生活，雨会停，而天也会亮啊。那大自然呢，会用一场场的阵雨告诉我们，起伏就是一种心态，阴晴皆是风景。就像我们经常会去旅行，到了云南又或者是海南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吃一个午饭进去的时候突然的瓢泼大雨，一会儿又变成了太阳雨，然后等你吃完一碗面条再出来一看的时候，又变成了晴空万里的样子，甚至路面上的雨水都已经被迅速的晒干了。所以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也是这样的，有人说事缓则圆，当你为一件事情烦恼的时候，它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你用心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呢，自然就会给你答案了。当然啦，除了空气和雨水之外，我个人还非常的喜欢晚风。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坐在直播室当中，作为电台的主持人，陪伴着大家华灯初上的时刻。当一个城市落日下去，彩霞满天，然后路灯亮起的时候，大家卸下了一天的疲惫，开车在路上，轻轻的晚风吹过，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美好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晚风穿过街道，拂过脸庞，带走了一整天的烦恼。不管今天过得顺不顺心，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它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大自然给我们独一份的治愈力。当然了，除此之外，月亮也一直是音乐人们咏唱的对象。比如说陶喆改编的那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重新的赋予了月光温柔的氛围感。那从古到今呢，所有人呢，有心事的时候，都会想要抬头去看一看月亮。一轮明月悬在夜空，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独自赶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不会向任何人收费，不管你是身处高楼还是小巷，我们抬头就能够共赏同一片月色。我们总是会花钱去买各种礼物表达心意啊，那却忘了头顶这一片月光早就替我们藏好了所有的细腻柔软的情绪。月亮、晚风、空气、偶阵雨啊，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美好的自然馈赠呢？其实还有晨光和雾霭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老歌，它是来自那英的，叫《雾里看花》。很多人不知道，就《雾里看花》呢，最初是1993年央视315打假晚会的一个定制曲目。当年呢，严肃接到了创作任务，就不想非常直白的去罗列假货，于是呢，就借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比喻，去比喻那些真假难辨的市场，又从川剧慧眼典故当中呢，写出了“借我一双慧眼”。原本呢是警示消费乱象的公益歌，因为意境朦胧，慢慢的呢就被当成了抒情金曲，流传至今。那人生呢，很多事情也像置身迷雾一样，看不清前路啊。但是我们不用去急着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云雾呢会慢慢的散开，就像所有的难题终有解法，雾来雾去，自在随心。我们就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
7: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9: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
1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5: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自然的馈赠，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还有突然落下的小雨，抬头就能够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还有荷塘。大自然呢，从来不会区别的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荷塘夜色》。

夏夜月下的荷塘，流水、荷叶、晚风，中式的浪漫全部集齐了。月色、流水、清风组合而成的治愈画面，大自然无偿地送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傍晚的落日也是大地限定的浪漫大片，那橘红色的霞光会铺满了天际，壮阔而又温柔。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郊外的公路，只要向西望去，就能够看见这一场盛大的黄昏。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适合开车去听的，满满自由感的这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日落从不缺席，也不会设置门槛，任何人呢都能够停下脚步去欣赏。比起昂贵的娱乐项目，一场落日就能够抚平心里面积攒许久的疲惫。而我们镇江呢，有很多地方非常的适合看日落。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金山湖，我们可以去长江边，可以去龙门塔看日落，有非常多的适合我们看到漂亮晚霞的地点啊。那一场日落就可以抚平我们心里面积攒已久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更加广阔的海边，周迅的这一首《看海》，干净又纯粹。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去看浪潮翻涌，难过的时候去听海浪低语。那山海呢，是地球赠予我们的宝藏，只要愿意动身就能够奔赴海岸线了。浪潮日夜往复，然后无声地接纳着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而辽阔的海景也是治愈人心的。这一份开阔和温柔从来不会向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我在每年的年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去看所有的海边城市，好像有海这一座城市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高山的歌，它是星光的浪漫。这一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今天我们的歌曲走完了晚风阵雨月色山海还有星光，其实也是和大家想要去说啊，别总是把快乐和消费去绑定，其实新鲜的空气、落日晚霞、山间的薄雾还有海潮晚风，那大自然早已经把所有的美好免费的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往后慢一点的生活，多抬头多驻足，珍惜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柔。本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春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看到在南浔大道和团山路口车辆慢慢的增加了，向西走到九华山路四向来车还不是太多。丁卯桥路总体平稳，在附近的天桥路通行节奏也是比较快的，解放路现在的车流会稍稍多一些。另外大家注意一下北辅路高架路段车辆增速的很快，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南境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0: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0: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2: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3: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20: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北辅路车辆会比较多，从珠芳大厦这里车辆会有缓行的情况出现，天桥路、运河路车辆在慢慢的增加，现在的中山西路、电力路相对都是比较好走，一个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可以及时的消化。比较忙碌的地段是在珠芳路往润州路的方向，交通流量会多一些，经过这个路口需要等待两个红绿灯的时间。在这里提醒大家，遇上拥堵路段保持好车距，一定不能随意的变道加塞。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好，欢迎收听小屋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是7月15号，正式入伏，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气温27度，最高只冲35度，全天的湿度偏高，闷热感十足。高温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户外工作者定时休息，多多的补充温水，常备防暑药品。穿衣呢，选择轻薄透气的夏装，如果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也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温度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目前看到军润大道上有严重的路堵情况，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会非常多，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南徐大道黄山南路一线车流在源源不断的增加，电力路康复院的路口进出医院的车辆会稍稍多一些，行人和电动车辆也会比较集中，大家在这里注意礼让行人，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的大兴路在往盈江桥方向车辆在陆续的增加，淮沙湾附近电动车辆依旧是非常的密集，需要大家耐心行驶，特别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的混行情况会比较严重，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由于故障车占用第一车道，目前在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由于施工占道，在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